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

0: 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It'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34%，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衡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0: 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向南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广告过后继续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讲讲关于远光以及相关车窗抛物的路面上可能会发生的一些情况。
0: 我刚才跟大家具体聊了一下这个远光的问题啊，又说到了这个车窗抛物的事儿。其实这个车窗抛物它本身就是一个违法行为，只不过这个车窗抛物呢，它取证比较难。
1: 对。
0: 啊，在实际的我们的这个执法过程当中，并没有对车窗抛物这个违法行为做出相应的处罚和扣分，所以很多司机这个车窗抛物，他觉得没什么事儿，也没什么不罚款不扣分，当然就无所谓。
1: 对，很多人可能也觉得就是习惯了，觉得哎，就一个烟头一张纸没什么。那这种心理其实叫做这个破窗效应哈。那如果地上有一片垃圾，很快就会有更多的垃圾，就比如说一个人扔了烟头，后面人觉得哎呀，你反正已经扔，那我也扔一下。但实际上每个人的举动都在就是塑造我们整个的路面的交通的环境。
0: 再说了，就是你一个烟头就极有可能引发这个火灾。
1: 对，
0: 一团纸巾可能是糊在后面的车的挡风玻璃上造成事故。所以我们一直说啊，你扔去的它不是垃圾，是自己的素质和别人的安全。我常说一句话叫往车窗外抛垃圾的行为很垃圾。
1: 本身就很垃圾。
0: 对，
1: 这个是自己的素质和别人的安全为主。那我们到底能做什么呢？那除了自己不扔，看到别人扔呢？
0: 好多人都特别想解恨的说，我给他捡起来塞进他车里，
1: 再塞到他车里。
0: 网上也有类似解气的视频，但那个，应该是。大多数情况下我没有这样的机会怎么做哈。
1: 对，是的。
0: 但是如果你有行车记录仪，是可以截取之后向当地交警或者是城管进行相应的举报。
1: 对，有一些城市它是有相关的这个规定的啊。当然是不建议大家下车去跟对方理论的，很容易发生冲突。另外，我们在车上完全可以备一个车载垃圾桶、小塑料袋啊，垃圾先装好到了停车场或者是服务区再把它扔掉。我觉得这个习惯很好养成，而且非常的方便啊。
0: 这个，但是有人就觉得麻烦，对吧？
1: 就不如随手一扔吧，
0: 对，又不用，
1: 还是个人习惯的问题，
0: 对，又不用他打扫，是吧？又不用他去清理，所以这个就比较可恨。
1: 我记得之前的时候也看到过相似的交通案例，就有一位车主在开车的时候啊，这个前车扔出一个烟头，正好被风吹到了后车的车里。然后就把这个后座的这个垫子给烫了一个洞哈。然后那个车主上去去找对方理论，对方却说是你自己运气不好。那这个时候
0: 是
1: 确实挺无奈的，
0: 对，蛮不讲理的。这个其实这个属于你的这个财产损害了。你只要有行车记录仪拍下来了抛烟头的过程和您后座被烫的这个情况啊，记下对方的车号，相应的时间和地点，你就可以报警啊。
1: 对，是的，可以要求对方去赔偿相关的维修费的啊。其实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多次呼吁到，烟头一定要掐灭之后扔进车内的烟灰缸或者垃圾桶，千万千万不要往外面扔。
0: 还有一点，就是前端这件事就可以避免掉了。就开车的时候本身就不能够分心驾驶。
1: 是的，
0: 那就不能一边开车一边去抽烟。
1: 对，
0: 是啊。
1: 所以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如果路面当中一些拥堵路段或者突发的路况情况的话，也请在保证自身安全前提下来告知一声。今天会大家在路上文明驾驶，文明出行。
0: 好，出行在路上，我们如果有你自己的一些这个看到的哈车窗抛物的经历和过程啊，或者一些案例，也可以来聊一聊，说一说，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早上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0: 脑死机了，
1: 重启，
2: 游戏 game over 了，
1: 重启。
3: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4: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另外一路快来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林。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这个远光灯和车窗抛物。刚才聊了一下那个车窗抛物的事儿。
1: 嗯，
0: 我觉得无论是远光灯还是车窗抛物，就是到现在为止，这个问题为什么一直会存在，就因为我们现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没有相应的罚款和扣分。
1: 嗯，对。
0: 但是法规上有规定，很多城市没有执行，它执行有一个难点，就是取证难的问题啊。这种心态想要改变它，就是加强相应法律法规作为前期的养成行为习惯的必要途径。
1: 嗯，
0: 就是我们先用法律法规来倒推一下大家的素养。
1: 对，其实在法规上现在很多城市都启用了远光灯抓拍系统。
0: 嗯，
1: 那拍到一次是扣一分罚100的，那车窗抛物也有相关的电子眼的抓拍。
0: 嗯，
1: 在技术上也是越来越严格了啊。
0: 嗯，
1: 但是更重要的是每个人的心里要有一杆秤。
0: 嗯，
1: 说到底只顾自己方便，不管他人感受啊，这种心态我觉得是要改变一下的。
0: 嗯，第一个是换位思考吧，对吧？你就确保你不被远光灯照过吗？
1: 嗯，
0: 对吧？你就确保你的灯一定比别人亮吗？
1: 对呀。
0: 啊，所以大家换位思考一下，你不用啊，别人也就不用
1: 了。嗯，是的。
0: 你不晃别人，别人也不会晃你了啊。
1: 我们可以把车当成自己的家，你会往自己家的地板上扔垃圾吗？在车里也是一样的，我们要备好相关的垃圾桶和垃圾袋。嗯，还有要给孩子做好相关的榜样。如果你车里坐你一个小孩子，你扔出一个烟头，有没有想过孩子会看到什么？
0: 嗯，
1: 孩子会学到什么啊？
0: 嗯，是的。我觉得啊，就是这个乱用远光灯啊，这个迟早是会出事儿。
1: 嗯，对。
0: 这个远光灯当中啊，无论是你斗气说我开更亮的，他开更亮的，这个灯到最后的争没有一个赢家啊，只有两败俱伤。我经常说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啊，就是在路上开车，所有的较劲，到最后是两败俱伤。
1: 对，是。
0: 唯一赢的是安全。
1: 你如果在路上遵纪守法的话，你的安全一定是有保障的。
0: 嗯，
1: 那些乱用远光的人，其实真的是没有输赢，没有胜负啊，就两败俱伤。
0: 嗯，
1: 其实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也是要注意一下相关的安全文明的行车的习惯。
0: 嗯，
1: 就像你坐别人的车一样啊，你就看到他扔你，你可能也觉得不太好意思开口，不太好意思说。
0: 嗯，
1: 但我们这时候可以委婉提醒他，哎，我帮你拿着吧。
0: 嗯，
1: 或者我这边有垃圾袋，或者前面就是到我这个停车场，我们可以把它丢下来了啊。
0: 是的。
1: 多说一句话就多一分文明，多一分文明，路上的安全行车就多一分保障了。
0: 嗯，我跟大家梳理一下相应的文明自律清单吧。
1: 嗯，
0: 这是我们说的啊。就是还有一个丢垃圾的事儿，你路上丢了垃圾之后丢到马路中间，无疑也让环卫老师们把自己放在就被动的，也是被迫的放在了高速行驶的车流当中。
1: 嗯，
0: 是极不安全的危险境地下。
1: 嗯，对，是的。关于车窗抛物的问题，我们可以备一个垃圾袋或小垃圾桶。
0: 嗯，
1: 烟头掐灭了再扔掉。
0: 嗯，
1: 有相关行车记录仪也可以记录下这种不文明的行为啊。如果看到环卫工的话，我们主动减速去避让他。
0: 嗯，在路上怎么出行，终归到底，再多的法规，所谓的再多的这个罚款和扣分，如果你自己打内心眼里不是一个这个好司机啊，我觉得外在的这些环境或者我们今天做的所有的节目对您来讲没有任何意义。
1: 嗯，
0: 但是若通过我们的一个善意的提醒，能够起到一些劝阻，或者是说能够起到，哎，我也考虑一下我自己是否有这种行为。
1: 嗯，
0: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朋友给我的反馈是，有一次你说到谁往车窗外扔垃圾这个行为就很垃圾的时候，啊，说我看我们家那位的手从车窗外头缩了回来，默默地把一个碎纸片放到了自己的脚下。
1: 其实我们自己心里是有一杆秤的啊。
0: 嗯，
1: 这些道理我们都能够明白，也都能够懂到的啊。
0: 嗯，
1: 希望大家把文明 当成是口号，是每个灯光的切换，是每次垃圾的收纳，是每次想扔垃圾但是却收不来的那只手。
0: 嗯，
1: 那最后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这个交通大家帮的节目。
0: 嗯，好，我们出行在路上，再次提醒大家在路上行车，注意行车的安全。

0: 蓝，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2: APP 卡死了，
3: 重启。
2: 电脑死机了，
3: 重启。
2: 游戏 Game Over 了，
3: 重启。
4: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1: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兰陵醉狼牙，诗曲送风华，5月9日-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2: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34%，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

0: 十度，空气湿度为4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2: 离奇的社会案件，
3: 来继续关注的
2: 曲折的探案经历，
4: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5: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主要跟大家说一说，根据某公益平台发布的中国职场性骚扰调查报告显示，有超过60%的受访者表示曾经经历过职场性骚扰，其中的70%受访者选择了沉默，因为担心名誉受损、受到排挤、打击报复等等，甚至面临失业的风险，加之因为证据不足导致的败诉的风险，很多人对职场性骚扰保持了沉默，并没有选择诉诸法律来寻求救济。今天的节目呢，将通过法官的介绍，跟大家来说一说用法律向职场性骚扰说不。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法官助理张亚婷。哎，亚婷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职场性骚扰这样的相关的案件哈。那第一个案件是一个怎样的情况，您呢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
6: 好的，第一个案件呢是一个关于遭受了性骚扰以后成功维权的这么一个案件。案件是这样的，王女士呢是一个酒店的后厨员工，她说呢她在工作期间长期遭到了厨师长老张的骚扰，造成了她焦虑抑郁的这个后果，所以呢就起诉到法院请求判决老张赔偿她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法院经过审理呢就查明说，有一天呢王女士去老张的办公室拿厨师帽，第二天呢就以在老张办公室遭受到性骚扰为由向当地派出所报警了。
5: 她直接选择了报警的方式，是吧？
6: 对的，是这样的。
5: 那派出所出警之后呢？
6: 派出所出警之后呢就对双方做了一个询问笔录。然后老张呢也在派出所出具了一份保证书，就写明说啊，保证认真反省，绝不做影响公司形象和员工身心健康的事情，绝不通过语言啊、肢体啊骚扰他人，除了工作以外呢也绝不和王女士有任何接触了。后来呢这个法院查阅了派出所的笔录以后呢，酒店的其他员工对老张是这么评价的。说他呢平时聊天爱说黄段子，爱开玩笑，有的时候呢玩笑还开得有点过。然后在法院的听审过程中，老张自己也承认说，人多的时候呢我可能确实是说过黄段子。
5: 您看在这起案件当中，既有派出所的证明啊，派出所的出警记录哈。那么在派出所出警记录当中，老张也的确对他的行为进行了悔过，还有他出的悔过书，是吧？
6: 对，是的。
5: 而且还有其他的同事所出具的证言。
6: 对，
5: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那法院是不是认定这位这个厨师长哈老张他的性骚扰这行为是成立的呢？
6: 是这样啊，法院经过审理之后呢就认为说，因为是违背他人意愿啊，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这些方式呢对他人实施性骚扰，受害人都是有权来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在这个案件里面呢，法院经过审理后结合了王女士的报警啊、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啊等等证据，就综合认定说，王女士关于遭受到老张性骚扰的这个主张是存在高度可能性的。所以最终呢法院是推定老张的行为侵犯了王女士的人格尊严，也赔偿了这个王女士精神损害抚慰金。
5: 为什么是推定呢？
6: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性骚扰的案件呢，它这个举证的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它属于这种一般的侵权行为，通常呢是秉承这个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但是因为性骚扰一般都是发生在一些私密的空间内，可能这个受害者他的这个收取证据的这个难度比较大，再加上如果说周边环境没有安装这些相应的监控设备什么的，这个维权的时候可能想要提供充分的证据会比较困难。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审判实践中呢处理这类案件的时候呢， 就是对于一些职工无法调取的证据呢，我们会适度的依职权调取，而且还是适度的分配一些举证责任。通过在民事案件中采取高度概然性的这个证明标准呢，结合一些逻辑推理还有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进行一个审查，从而来对性骚扰做出一个认定。
5: 嗯，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可以说其实这位这个王女士哈，她寻求法律救济的方式还是比较妥当的。
6: 是的，是
5: 吧？是
6: 的，对
5: 对，因为的确呢，就像我们在节目开始跟大家说的，的确有一些人他遭到性骚扰之后，他没有去寻求一些公权力的救济，
6: 对
5: 啊，这个忍气吞声，
6: 嗯
5: 啊，这个不敢说，
6: 对
5: 啊，这样的话其实如果他要想维权的话，可能就会带来一些难度，是吧？
6: 是的，是的。
5: 好，这是第一起案件的情况哈。那么这起案件之后呢，其实我们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按照我国这个民法典规定，那么性骚扰不仅仅是一些肢体上的接触了，
6: 嗯，
5: 那现在包括这个言语上的挑逗，是吧？
6: 对，
5: 还有一些文字、图片，
6: 图像，对，
5: 都可以算作纳入性骚扰的这样的一个范畴之内了，
6: 没错，
5: 是吧？
6: 嗯，
5: 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哈。
6: 对，
5: 那么这是第一个案件，那么第二个案件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您能跟大家也再来说一说？
6: 好的，第二个案件呢是一个关于员工实施了性骚扰之后呢，用人单位与他解除劳动合同的这么一个案件。
5: 嗯，
6: 在这个案子里呢，小徐啊，他是一个物业公司的保安，有一天呢，公司就收到了一个女员工，这个是一个李女士，她的反应，她就说呢，在上夜班的时候遭到了小徐的骚扰。
5: 哦，小徐是一个男性，
6: 对，小徐是一个男员工。
5: 嗯，
6: 公司经过调查核实呢，发现小徐确实存在多次类似的情况，而且他自己本身还拒绝承认错误。
5: 哦，
6: 对，后来呢，公司就以小徐多次对女同事存在骚扰行为，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为由呢，就和他解除了劳动合同，而且也经过了这个工会的同意。
5: 嗯，
6: 后来小徐呢，因为不服这个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呢，所以经过仲裁之后呢，就诉到法院来了。
5: 哦，他是认为用人单位是违法解除，是吗？
6: 对，他认为单位对他进行了违法解除，
5: 哦，
6: 所以他不服就起诉了。
5: 嗯，您看，这是一个由性骚扰而引发的一个劳动争议的案件。
6: 对，没错，
5: 就和第一个案件不一样。
6: 嗯，是的，是的。嗯，
5: 第一个案件直接是因为性骚扰这个行为而引发的一个涉及到这种人身侵权的这样的一个案件。
6: 对，没错，
5: 是吧？
6: 嗯，是。嗯，
5: 那么我们在这起这个劳动争议案件当中，那么用人单位到底算不算违法解除，您跟大家来说一说。
6: 嗯，好的，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庭审中啊，主要有就是考虑到了以下这些证据哈。
5: 嗯，
6: 一个是呢，公司提交了一个与小徐的谈话录音，在这个录音里面呢，小徐也认可对于你女士呢确实存在了一些搂抱的行为。
5: 哦，
6: 但是他自己解释说我不是故意的。还有呢，是公司的人是主管和其他的女员工出具的一个情况说明，就说呢，他们在劝说小徐对于李女士道歉的时候呢，是被小徐给拒绝了。
5: 嗯，
6: 而且同事呢还证明说，之前小徐也确实对其他的女员工存在过言语或者是行为上的这个挑逗，
5: 嗯，
6: 导致女员工们都不敢上夜班了。啊，
5: 这么夸张？
6: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报警的笔录中呢，小徐自己呢他也认可了曾经对于其他的女同事有过这个抱啊摸啊的这种行为，但是他通通都认为呢，这些只是在开玩笑。
5: 这是小徐自己的辩解，
6: 对，自己的辩解。嗯，后来，
5: 您继续说。
6: 对，后来法院呢，他经过审理之后呢，就认为说，男女同事之间的交往呢，还是应当遵循一个公序良俗的。小徐的做法呢，已经明显超出了男女正常交往的尺度，而且呢，他在事发以后还不以为然，认为只是开玩笑，没有深刻的认识和反省。
5: 嗯，
6: 再加上呢，之前他确实也对公司的其他女员工存在一些不雅的行为，而且公司的员工手册里也明确规定了这种行为情节严重的是可以开除的。小徐本身对于员工手册的规定他也是知道的。
5: 嗯，
6: 就是因为小徐的这个行为呢严重违反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所以呢最后法院认定公司跟小徐解除劳动合同的做法是合法的。
5: 哦，也就是公司并不算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6: 是的，是合法解除，
5: 是吧？
6: 对。
5: 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一些什么样的法律问题，你呢也跟大家讲一讲。
6: 好的。是这样，就是因为现在呢咱们国家和社会对于这个职场性骚扰的打击态度也是日益鲜明了，因为民法典呢它本身也规定了这个单位它是有反性骚扰的这个法定义务的。
5: 嗯，
6: 所以呢现在其实很多用人单位呢也会把这个禁止性骚扰啊规定到这个员工手册啊规章制度啊或者劳动合同里面，来显示出对于这个性骚扰零容忍的这个明确态度。
5: 嗯，是的。
6: 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对于这个最终要涉及到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也是存在有法 可有据可依的情况。
5: 嗯，
6: 但是呢，这里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用人单位呢，但确实不能说这个单单因为这个原因而随意的来解雇员工。
5: 对，
6: 就比如说哈，我。

0: 我举一个小例子哈，有一个男员工呢，他曾经也被举报说了对这个公司的女同事进行了性骚扰，但是呢这个男员工就说他喝醉了然后不省人事，他本身也并不承认。后来经过这个派出所的这个查证呢，最终也没有办法认定他确实存在这个性骚扰的行为，但是呢公司还是单方解雇了他，就是以这个性骚扰为由解雇了他。这个案子最终就会被法院判定说公司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了。
1: 哦，就是因为证据不够充分。
0: 对，就是证据不充足。
2: 以法为器，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

0: 关注的
1: 徐州探案经理，
0: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法官助理张亚婷，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和性骚扰相关的一些典型的案件。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这个张亚婷呢，为大家介绍了两起案件哈。那么一起啊，是这个女员工受到性骚扰之后，直接选择了报警，及时报警啊，最后呢，法院认定性骚扰成立啊的这样的一起案件。另外一起呢，是由性骚扰而引发的一起劳动争议的案件哈。那么这里呢，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想问你一下，比如说一个女性朋友啊，在这个自己的所就职的单位遭到了这个其他的员工的性骚扰之后，她可以要求对方赔偿一些什么呢？她可以要求主张一些什么样的损失呢？是不是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呢？你能不能跟大家来说一说？
3: 好的，是这样啊，就是对别人呢实施了性骚扰的行为呢，其实这是一种就是侵害他人人格权益的侵权行为。按照法律规定呢，他有这样的一些承担责任的方式啊，包括这个停止侵害呀、赔礼道歉呀、赔偿损失啊等等。当然，这个赔偿损失呢，也就包括涉及到这个主持人刚才说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一项。但具体在这个审判实践中呢，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呢，它需要综合考虑到很多情况啊。一般呢，比如说会根据这个侵权人的过错程度啊、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呀、侵权行为这个造成了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呀，以及这个受诉法院所在地区的这个平均的生活水平啊等等啊，各种因素来综合考虑，然后再结合案件已有的证据来进行一个酌情的认定。
2: 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讲的第一起案件当中，当时啊，这位这个王女士啊，她有没有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最后法院有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呢？
3: 对，在第一起案件中呢，王女士在法院诉讼的时候，她的一个诉讼请求就已经包含了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最后呢，结合这个案件情况，我们刚才也看到了，最终法院也是支持了她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这个诉讼请求，酌定了一个金额对她进行了赔偿。
2: 对，好，我们继续说性骚扰哈，就是在民法典的涉及到性骚扰规定当中呢，其实也对用人单位啊，他的这个职责啊，做出了一个明确哈。那么我们第三起案件里面就是和用人单位相关的。
3: 对。
2: 那我们来看一看，在第三起案件当中，用人单位是如何来处理的啊？您跟大家讲一讲。
3: 好的，这个案件里面是这样的，这个有一个吴女士啊，她这个和赵先生嘛，他们两个都是同一个公司的员工。有一天呢，他们两个人正好呢被公司安排都在值夜班。后来呢，这个吴女士就去跟公司领导反映了，她说赵先生对她有这个调戏的语言和行动，而且呢还敲了他的宿舍门窗。对于这个事情呢，吴女士其实也向单位的安全员也反映了这件事儿。后来呢，这个公司是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的呢？他们选择呢在食堂召开了一个职工大会，就是说要对这个事情进行调查，
2: 显得公司非常重视。
3: 对，是这样。但是呢，这个赵先生他是不承认他存在这个骚扰行为的。于是呢，这个公司领导就问吴女士，他说是不是同意两个人当面对质。那吴女士她是因为她是一个女生嘛，她也觉得说在这么多人面前公开说这样的事情其实是比较难以启齿的。但是呢，这个赵先生就说这个事情事关他的名誉，他就坚持要进行对质。对，后来呢，这个公司领导就问了两个人的意见，说那就是你们谁先来说呢？这个
2: 当着全体员工的面，
3: 对，
2: 是
3: 当在这个职工大会上就说两个人，你们谁先来说说这事儿呢？后来这个赵先生就说那吴女士先说吧。然后呢，吴女士其实是很不情愿的，但是呢，她也是迫于无奈，就把她认为发生的事情讲述了出来。但是在这个整个的中间讲述的过程中，她情绪一直都很激动，而且还边说边哭这样的情形。然后呢，赵先生就问了她一个问题，要问这个吴女士说，那你以前有没有自己一个人值过夜班呀？就没想到在这个时候呢，因为吴女士之前确实情绪已经比较激动了，在这个时候呢，她就突然间转身拿起了一把水果刀，就进行了自伤的行为。对，然后虽然说后来呢，公司当然也及时的组织了抢救哈，送到医院进行了治疗。但之后呢，吴女士因为这个事情呢，就起诉到法院了。她就认为说呢，这个公司这样公开披露她的隐私，这样使她处于私密状态的这个生活情况呢，就被泄露和传播了。其实是侵犯了她的隐私权的。 而且这个情节和后果都是比较严重的，所以也要求公司对他进行一定的赔偿。
2: 嗯，那么这是一起由性骚扰引发的隐私权的一个纠纷，
3: 是的，
2: 是吧？
3: 没错的。
2: 而一方原告方是这个被伤害的、被侵犯的这个女职工，
3: 是，
2: 另一方是用人单位，
3: 对，另一方是公司了。
2: 那么这起案件，法院有没有认定用人单位的行为是不是侵犯了这位女士的隐私权呢？
3: 嗯，法院呢，他经过审理之后呢，他是这么认为的，他觉得说这个隐私权呢是自然人对自己这个私生活私密信息进行独立支配的一种人格权。
2: 嗯，
3: 而吴女士向公司领导汇报这个事情，其实是想让领导掌握情况。
2: 对对。
3: 那领导其实应该怎么处理呢？这个公司领导我们认为他本应该是谨慎处理，分别做双方的思想工作。
2: 对对。
3: 但是呢，他却用一种特别不合适的方式，在这个召开职工大会的时候公开提及这个事情。
2: 嗯，
3: 最终侵犯了吴女士的这个隐私权。但是隐私权作为一项人身权利呢，因为只要权利人没有言明放弃，其实任何人都是无权泄露和公开和此相关的信息和内容的。吴女士呢，她是有权要求别人在公众场合对于直接关系到她的所谓性骚扰的事件保持沉默的，而不论说赵先生是不是实施过这个行为，还是实施过怎样的行为，吴女士都是要求有权要求他人在这个公众场合保持沉默的。
2: 嗯，
3: 所以呢，最终法院也是结合本案的各项因素吧，最终判决公司呢对吴女士进行了精神损害这方面的赔偿。
2: 哦，那么的确用人单位这么做是不妥的。
3: 是不妥当的。
2: 哎，那您觉得通过这起案件能够给我们用人单位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教训？
3: 对，首先呢，我觉得这个用人单位啊，首先在防治性骚扰这方面呢，第一个呢，得完善一下自己的这个内部机制。
2: 是，
3: 对，就是在这个一个是啊，在规章制度中，比如说要明确规定啊，禁止性骚扰啊，然后要畅通这个投诉举报的程序啊，然后包括呢，就是对于这个实施性骚扰的这个处罚机制也要严格规定，同时呢，加强对大家这个反性骚扰的培训教育，而且呢，在处理这个性骚扰的这些事件的时候呢，也要充分考虑到这个双方的隐私权问题啊，这个性别问题啊，采取一些合适的方式。
2: 对对，
3: 像我们刚才这个案件中，这种公开对峙明显是一种非常不恰当，而且还最终导致了侵权的这样一种方式，这是非常不合适的。
2: 嗯，
3: 而且我们也建议说呢，有条件的单位呢，其实也可以成立一个专门的反职场性骚扰维权委员会这样的机构，来专门处理这样的事件，然后及时的跟进办理。
2: 对，您看啊，用人单位这么做啊，公开的对峙的确是不合适的，
3: 是
2: 吧？但是用人单位如果接到了员工的这样的一个投诉，他不闻不问不管，其实也是不合适的。
3: 对，也是不合适的，
2: 是吧？
3: 对，是的。
2: 那么在这个时候，您觉得作为用人单位来讲，是他应该比如说接到了这样的员工的投诉也好，他应该怎么去做呢？是马上协助员工报警啊，还是应该怎样来处理？您觉得比较合适？
3: 我觉得首先啊，用人单位接到这个事情以后，我们肯定是不能不闻不问的，我们肯定是要及时的跟进进行处理的。有条件的单位呢，是应该派专人来跟进这个事件，做一些调查工作。然后呢，其实在有必要的时候呢，也是可以协助员工积极的进行报警。因为刚才我们在第一个案例里边其实也提到了，其实及时的报警，及时的固定一些证据，对于这个后续的维权呢，也是会有一些有利的作用的。
2: 好好。那么今天呢，涉及到性骚扰的话题，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法官助理张亚婷，谢谢。
3: 好，可不客气，谢谢大家。
0: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8: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兰陵醉狼牙，诗曲颂风华。5月9日-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10: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2: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35%，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2。

0: 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2: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我曾经在电视上看过一个节目啊，有一个女嘉宾呢登场的时候说，她对心动男嘉宾的要求是解决问题而不是提出问题。于是后续就来了，主持人问她什么意思，她说她是开酒吧的，每天都要熬夜，前男友呢总是会说少喝一点少熬夜，这样对身体不好。她就会问，我不去看酒吧你能帮我吗？或者你能找人帮我看看吗？或者我不开酒吧你能养我吗？这一段呢印象还蛮深刻的，我不断地思考解决问题而不是提出问题这句话。其实这种心态是经常出现的，不管是对待亲人恋人还是朋友，我们常说一些话造成一种我很关心你我很爱你的错觉，其实只是满足了感动了自己而把压力留给了别人呢。我是杨洋，节目继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我最近有一个这样的感觉啊，那就是对时间的概念越来越模糊了。好多人都会有那种突然以为今年是2000几年或者2010几年这样的状态，以为时间过得很快或者很慢，对时间的感知越来越不敏锐了。因为重复的生活，不停地刷手机，大量信息的输入，常常会让我们产生这种感觉。这件事已经是去年的吗？哦，我以为是今年发生的。什么？我都毕业这么久了，怎么感觉才2-3年啊？上班路上刷手机，下班路上刷手机，睁眼刷，睡前刷，上班的时间又过着重复的、机械的，一天又一天的生活，这好像并没有什么区别。

萧亚轩弱小的体内总是有一个小宇宙在燃烧着。当年他凭借最熟悉的陌生人唱红整个乐坛，萧亚轩性感和充满活力的演唱风格让沉闷的音乐圈为之雀跃。

碰到一点不确定性呢，就把前途描摹成暗淡无光，不要碰到一点点不开心，就把它搞得似乎是这辈子最黑暗的时候。镜子很脏，你不会以为是自己脸脏，那为什么别人说出糟糕的话的时候，你又觉得糟糕？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3: 五一狂欢购，吉利银河枣庄红池店放福利，吉利星愿5.98万起，60万用户的一致选择，全系支持零首付、零利息购车，还有总经理特价车可抢，详询5106866，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邀您品鉴。
4: 兰陵醉狼牙，诗句送风华。5月9至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兰陵醉琅琊，诗曲送风华。5月9至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5: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6: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35%，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7: 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

0: 公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1: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太多人难过于爱而不得，你明明有机会试着走下去吧，最坏也就是曾经拥有啊，以后的那个人，人生里也有你的痕迹，苦乐都是人。

时候觉得应该及时止损分手了呢？当你发现这段爱情当中自己不仅没有变好，反而变得歇斯底里、焦虑、忧郁，一点都不温柔，变得悲观、不自信、一身戾气，甚至易躁易怒。而从前的你不是这样的，你越来越不知道谈这场恋爱是为了什么，而自己又从中得到了什么。你很累，尤其一想到以后的日子可能还会一如既往的这么累，所以就决定分手了。把心情放在这段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感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一个人如果真的爱你，就算吵架再狠，删除多少次，他都会回来找你，因为吵架是为了更好的在一起。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再频繁聊天，不再跟对方分享日常。有人说这是散场的开始。我离开你不是因为你有多穷，也不是因为我不爱你，而是你给我的态度让我觉得你的世界似乎并不缺我。让音乐继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总会有一些生活小窍门让你提升幸福感。不过呢，今天说的生活小窍门啊，就是人活着要舒坦，第一件事就是要放弃拿身边的人当参照物。身边的人都结婚了，身边的人升职加薪了，身边人有二胎了，有人换车了，一切热热闹闹，好像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拿身边人的节奏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这不是瞎胡闹吗？好了，生活小窍门交给你，希望接下来这首歌呢，你可以把所有心情都放在当中。

弃消解在对身边人的羡慕上，消解在走出舒适圈的内耗上，消解在得不到的焦虑当中，用力气去爱，去感知生活抛给你的小丰满。

0: 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兰陵醉狼牙，诗曲颂风华，5月9日-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3: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4: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5%，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7: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富源三路从湛江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西路从青潭北路到枣槽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8: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9: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0: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9: 耳朵大吗？
10: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9: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0: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

0: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啊来继续要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

0: 在接下来时间当中依然在我们节目里面和大家来关注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现在呢我们的节奏啊这个工作生活都非常的快啊，所以呢会让一些熬夜呀、睡眠不足成为了大家的一个常态。尤其是对于我们的上班族还有学生的而言啊，中午呢短暂的午休呢只是缓解困倦的日常习惯，但是其实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午睡呢并非是可有可无的偷懒行为，而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养生方式啊。有很多的医学研究就证明科学的午睡呢能够养护我们的心脑，延缓我们的衰老，提升专注力，对我们人体的健康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想和大家来聊这个午睡这件事儿了啊。你有没有午睡的这个习惯啊？知不知道午睡其实对我们人来说非常的重要？
1: 是的，在传统的认知当中哈，夜间睡眠呢是决定身体健康的，午睡呀往往是被忽视的，甚至觉得哎，这个午睡呢可能会耽误工作，影响夜间的睡眠。这事实上呀，人体的生物钟呢自带午后倦怠期，中午的11点到1点呢是日间养息休整身体的一个黄金时段。经过一上午的工作学习，人体的精力呢消耗殆尽，大脑紧绷，血液循环。
0: 那有多项研究也证实啊，这个保持规律午睡的人群呢，大脑的衰老速度可以减缓2.6到6.5年。脑容量优于不午睡的同龄人，那能够有效的预防认知衰退，降低老年痴呆发病的风险。同时，疾控部门也表明啊，这个科学午睡可以有效去舒缓交感神经的紧张，稳定血压，将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降低37%，也是养护心脏的绝佳方式，尤其适合高压上班族和中老年人群体。
1: 是的，除了养护心脑、延缓衰老，午睡呢对于日常工作学习的效率的提升效果呢也是十分显著的。大脑呢经过持续的运转之后，会堆积大量疲劳代谢物，导致反应迟钝、注意力涣散、思想卡顿。而短暂的午睡如同给大脑清理缓存、重启系统，能够快速的清除大脑，显示说合理的午睡之后，人的专注力、判断力可以显著的提升。
0: 不过午睡虽然很好啊，但它并不是睡得越久越好的啊。错误的午睡方式呢会损害我们的身体的。你像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会习惯趴在桌面午睡，这样做不仅会压迫我们的颈椎、眼球和胸腔，还会引起肩颈酸痛、视力模糊、头晕乏力的问题，同时会影响我们的血液循环，睡醒之后会觉得比较疲惫。那午睡的时长也是非常关键的，10到20分钟是黄金午睡的时长，适合上班族快速充

0: 点，30分钟以上就容易进入到深度睡眠了。醒来之后呢，就很容易产生睡眠惰性，出现昏沉、头痛这些不适。
1: 那针对大众午睡的一个误区，健康的专家也提醒了，说科学的午睡讲究方式方法，日常呀尽量。

呢，我们总是提倡健康养生啊，其实呢，我们都忽略了午睡这个低成本的养生方式啊。看似非常简单的午睡，其实是自体自我修复的一个关键的契机，也是能够调节我们身心状态，抵御亚健康的有效手段啊。所以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一定要摒弃午睡无用的误区，养成科学规律的午睡习惯。这样做的话呢，就能够短时间内啊，养护我们的身心，焕发活力，为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筑牢我们健康的根基。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5: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6: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5: 耳朵大吗？
6: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5: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6: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7: 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8: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
7: 今天依然和大家去关注啊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点点滴滴啊，随着我们办公数字化智能化的普及呢，像久坐办公呀，久坐刷手机已经成为了大家的常态了。我们上班族呢日均是久坐超过了8个小时，学生、自由职业还有我们的居家人群其实也会普遍缺乏肢体活动。很多人只知道啊这个久坐会损伤颈椎腰椎，但是呢忽略了一个久坐会带来的隐形的病痛，就是肌腱炎。那像骨科专家就表示啊，如果长期的久坐不动，会让全身的肌腱呢保持持续处于一个紧绷受压的状态，日积月累的话呢会引发劳损发炎，严重影响肢体的活动，那也成为了当代啊高发的亚健康的疾病，需要大众呢高度的重视，科学的防护。

0: 这个肌腱呢是连接骨骼与肌肉的关键的结缔组织，支撑着人体肢体的屈伸发力等一些动作，也是身体极易劳损的一个脆弱的部位。那不同于运动损伤型肌腱炎，久坐引发的肌腱炎呢属于慢性劳损疾病。人体久坐的时候呀，这个肩颈、手腕、膝盖、髋关节等一些部位长期的保持固定的姿势，相关的肌肉持续的僵硬收缩，那肌腱呢始终是承受着持续性的一个压力，血液循环的速度呢也会放缓，代谢的废物呢也是在不断的堆积，久而久之的话就会造成肌腱纤维磨损、水肿、发炎。
1: 那根据骨科的临床数据也显示啊，近年来呢这个肌腱炎就诊的人数是逐年攀升的，其中24到45岁的中青年的群体占比超过了70%，绝大多数的患者呢都有长期久坐、缺乏运动、姿势不良的习惯。那很多患者的初期呢仅仅会出现轻微的酸痛、僵硬，起身活动之后呢症状会缓解，所以呢也没有放在心上，但是反复的劳损得不到修复啊，会导致肌腱增厚、粘连，引发持续性的疼痛、肢体僵硬、活动受限，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影响啊我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
0: 久坐引发的肌腱炎呀多发于高频使用的一些部位，长期的伏案办公、手腕反复的敲击键盘、悬空发力，极易诱发手腕的肌腱炎，出现手腕酸痛、抬手无力。那长期的含胸久坐，肩袖肌腱呢也会持续的紧绷，容易引发肩部的肌腱炎，导致抬臂困难、肩周酸痛。因为久坐屈膝呢会压迫膝关节肌腱，造成膝盖酸胀、下蹲疼痛，这类慢性的劳损发病隐匿，病程呢也是比较长的，一旦形成陈旧性的损伤的话难以彻底的根治。
1: 那针对我们久坐人群的肌腱养护啊，其实会有一些专门的指导和一些详细的方法，我们会在稍后的时间啊，针对久坐的人群的肌腱养护呢给出一些比较专业的指导啊，那也是希望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缓解这种不适。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6: 五一狂欢购，吉利银河枣庄红池店放福利，吉利星愿5.98万起，60万用户的一致选择，全系支持零首付、零利息购车，还有总经理特价车可抢，详询5106866，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邀您品鉴。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最高可领1888元一景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兰陵最琅琊，诗曲颂风华，5月9至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9: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5%，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1: 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12: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

0: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0: 耳朵大吗？
1: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0: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2: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现在呢依然是午高峰的时间点哈，今天呢是周六，但是是正常上班的一个状态，学校也是正常上课，那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保持合理的车距。
0: 是的，那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到了，就是因为久坐啊造成的这样的一些肌腱炎的一些情况啊，那么针对啊这种久坐引发的肌腱炎呢，其实有很多我们的这些能够缓解的小技巧啊，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首先呢，如果我们想要去避免这个肌腱炎的产生的话，就要杜绝长期的久坐了啊，坚持呢定时活动是我们核心防护的一个方式。建议大众呢一定要遵循每小时起身五分钟的原则，每个一个小时呢起身舒展一下肢体，活动一下手腕、肩膀、膝盖，还有拉伸全身的肌肉和肌腱，缓解局部的压迫，促进血液循环，这样做啊能够减少代谢物的堆积。
2: 那么其次呢就是纠正一下久坐姿势，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久坐的时候呀，弯腰驼背，翘二郎腿，手腕悬空，这样的话都会大幅的加重肌腱的负担。那日常办公的话应该保持腰背挺直，双脚平放在地面上，手腕呢贴合桌面，肩部是自然放松的一个状态，减少肢体悬空受力，从根源上降低肌腱劳损的概率。同时呢可以借助腰靠、腕托等一些办公配件辅助放松肢体，缓解肌腱的压力。
0: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日常也可以简单的拉伸，适度的运动，这样做可以有效的去养护我们的肌腱啊。像久坐人群的话呢，可以每天啊坚持肩颈的拉伸，手腕屈伸、屈膝舒展等简易的动作，放松紧绷的肌腱和肌肉。闲暇的时候呢，可以选择快走、游泳、瑜伽等温和的运动，增强肌肉的力量，强化肌腱的韧性。同时需要注意啊，要避免突然高强度的运动，防止劳损的肌腱二次受伤。
2: 那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这个肌腱养护呀，贵在日常，千万不要等到疼痛发作的时候才去进行干预。久坐人群呢，如果出现肌体酸痛、僵硬、发力疼痛等一些症状，需要及时的休息调理，避免持续的劳损。轻微的劳损呢，可以通过热敷、拉伸缓解不适。那如果症状呀持续超过一周的时间，就需要及时的就医检查治疗。长期坚持科学的坐姿和作息习惯，主动的去做好日常的养护，这样的话才能够有效的规避久坐肌腱炎，守护我们的肢体的健康。

0: 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3: 哎，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0: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 耳朵大了吗？
0: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0: 爱听爱听爱家。

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银晨，
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现在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呢还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保持合理的车距。
0: 是的，那随着气温的升高啊，鞋袜的透气性变差了，脚臭成为了很多人的问题啊，无论是学生还是上班族，还有体力劳动者，长期穿鞋闷脚的话，双脚就很容易出汗，滋生异味。不少市民尝试更换鞋袜，频繁洗鞋，使用除臭喷雾等等啊，但是大多呢只能短暂的遮盖异味啊，没过多久的话，臭味又会反复。今天呢，就给大家来科普一种简单实用的居家除脚臭的方法。我们巧用碘伏搭配甲硝唑，可以温和安全的去除顽固的脚臭，改善我们足部的健康。
1: 那绝大多数的脚臭呀，并非是单纯的出汗导致的。人体脚底的汗腺呢是比较密集的，出汗量比较大。鞋袜密闭潮湿的一个环境当中，会滋生大量的细菌真菌，那足部的微生物分解汗液当中的有机物与皮肤角质，从而就产生了刺鼻的异味。长期潮湿闷热还容易引发脚痒、脱皮、脚气等一些问题。那日常清水洗脚的话，仅能够冲洗表面的汗液，无法杀灭深层的菌群，这个呢也是脚臭反反复复复发的一个核心的原因了。
0: 是的，那相较于市面上比较复杂的除臭产品啊，像碘伏和甲硝唑的话，都是我们居家常备的，性价比也比较高的基础用品了。碘伏的话，它的应用范围是非常的广啊，刺激性也比较低，能够有效的杀灭足部表面以及皮肤浅层的致病菌。而甲硝唑的话呢，针对厌氧菌有着非常强的抑制杀灭的作用。那么脚臭产生的主要源头呢，就是足部的厌氧菌的繁殖代谢，两者搭配使用的话呢，就能够从根源抑制菌群的滋生，彻底解决顽固性的脚臭。
1: 是的，那医护人员呢也详细讲解了标准居家使用的方法，就是首先呀要清洁一下双脚，用温水彻底的清洗足部，冲洗掉表面的一个灰尘、汗液和老旧的角质，擦干水分，保持足部的干燥。随后呢，将甲硝唑药片呀碾碎成细腻的粉末，与碘伏呢充分的混合，搅拌至粉末微微的溶解，使用棉签呢蘸取混合液体，均匀的涂抹在脚底、脚趾缝、脚后跟等一些比较容易出汗啊、异味比较重的这些部位，等待自然的风干吸收之后，那建议每晚睡前操作一次，坚持一周的话，其实就可以明显的改善脚臭的问题了。
0: 这个方法操作还是比较简单的，成本也很低啊，它区别于激素类的药膏，温和不刺激皮肤，非常适合大多数人群的使用。但是也特别提醒大家，这个方式属于日常护理改善的手段，并不是医疗治疗方案啊。那么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一定要严格的把控用法用量，不要高浓度频繁的涂抹。同时呢，对像碘伏、甲硝唑过敏的人呢，一定要禁止使用啊，避免引起皮肤的发红，还有瘙痒、过敏等不适。如果足部存在了溃烂、破皮、严重的脚气等情况，千万不要自行操作啊，一定要及时的就医。
1: 那想要彻底的根除脚臭，除了外用的护理，日常的足部的养护其实也是非常关键的。那医护人员就建议说，日常呀尽量选择纯棉透气的袜子，每天呢更洗更换清洗，优先挑选一些透气材质比较好的一些鞋子，避免长期的穿戴橡胶不透气的密闭的一些鞋袜。那闲置的袜子放置通气处晾晒，定期的杀菌除味，同时呢要坚持每日清洁双脚，保持足部的干爽，减少这个细菌滋生的一个条件。
0: 那这个脚臭虽然不属于疾病，但是会严重影响我们生活和社交的，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尴尬。所以呢，今天给大家说了这两种物品啊，其实是我们居家的常备好物了，价格也比较的低，但是可以有效的去解决我们顽固性的脚臭的问题。那也是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正视我们足部的健康啊，坚持科学护理，兼顾外用改善和日常防护，这样做的话呢，就能够轻松的告别我们足部的异味，守护个人足部的健康和我们整体的整洁的形象。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啊，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向生命，生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0: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哎，巨炮。
1: 哎哎
0: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1: 卓别林啊、
0: 哦？哎，有看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0: 我

0: 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7: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自己，有时难免意外的结局。多少次我们都来来去去，想

0: 和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儿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

0: 在心里推。
1: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2: S Radio。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8: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5%，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文化东路从东外环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3: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4: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3: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4: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3: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4: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3: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5: 这是最美时光，各位好，我是张一。有没有发现哦，很多很多的好电影给我们带来了各种心情的感悟。其实在很多电影里面的音乐给大家留下的印象都非常的深，在那个听卡带的年纪就爱上了音乐，那就有很多很多的回忆，像饿狼传说、情人，这些曾经用随身听单曲循环的歌曲都变成了回忆，直到走进电影当中出现了这一首首歌，真的很多人内心的感触就开始波动。近年来国产的电影一路高歌，越来越多的情怀融入到整个电影当中，在看完电影之后值得回忆的也就是听那些电影里的一首首歌。今天的最美时光和大家来分享看完电影之后值得回忆的那些歌。港囧

中的主题曲《清风徐来》就是王菲唱的。这首歌里面透露着看透繁华之后的平静和淡然。有人说他的歌词句句戳心，又充满了生活的哲理，更加暗藏着电影当中的情感基调，令大家难忘。人到中年，困惑如期而至的时候，你该如何处理呢？

来自王菲《港囧》的电影主题曲《听风徐来》。很多看淡名利的歌手最后能回归到隐退的状态，这是对生活新的诠释，还是对平凡之路的渴望呢？平凡之路延续了朴树一贯的心灵摇式的风格，歌曲当中呢充满了淡淡的温暖以及忧伤，来听听吧，朴树《平凡之路》。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1: 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今天和各位来分享在那些电影之后值得回忆的一些歌曲。小王子，这部由经典童话改编的电影，因为它在全球范围内的零差评和电影网站的超高评分，被称为是大人小孩都会被感动的片子。成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忘初心。听说每一个人看过之后都会有不同的感悟，那我们就先在歌曲当中来感悟一下其中的简单、快乐和美好。主题曲是由小柯作词作曲，黄渤来献唱。这首歌《我也曾经像你一样》。

0: 兰陵最狼牙，诗曲颂风华。五月九至十日，第十二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兰陵醉琅琊，诗曲颂风华。五月九至十日，第十二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1: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四月至十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0: 演唱会上的精彩。
2: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5%，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3: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行山路从嫩江路到曹窝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4: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5: 有很多的青春电影，大家去看它的时候都想要去找一下自己的青春，这是第一要务。那在那个时候呢，很多人觉得还原一个年代的记忆跟那个年代的音乐就很有关系了，因为音乐本身就是一种标记，所以大家会有这种感觉，电影总是想要追求生活的一种神还原，还原到那个时候。也许在某一个细节、某一点、某一句话、某一个音符，就触动了你对于那一刻的一个印象、一个回忆，

今天和各位来分享在那些电影之后值得回忆的一些歌曲。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来自冯小刚冯导的一部电影《1942》。这部电影的背景就非常的沉重了，它讲的是河南遭遇饥荒时候的事情，在1942到1943年春天，河南发生的大旱灾。当时夏秋两季大部分绝收，大旱之后呢又遭遇了蝗灾，所以那一段历史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是非常非常的绝苦难的。冯导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也是去挑选了这样的一首主题曲，并且呢挑选由姚贝娜来演唱，姚贝娜的声音非常的符合这首歌的气质。这首歌曲《1942》的电影主题曲《生命的河》。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

乐的故事，关于光阴的故事。这部影片的时代叫做《中国合伙人》，它浓缩了一代创业者的成长经历，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其中呢，这首歌曲也是在随着电影热映之后呢，开始热播出来。《光阴的故事》是一首老歌，但是现在由三个大男孩，那个时候的他们感觉真的像三个大男孩来演唱一样。总感觉那样纯粹的友谊抛洒在经历当中，血腥的让人热泪盈眶。光阴的故事。

这也是最美时光，各位好，我是张一。刚才呢和大家分享了电影当中一些很值得回忆的歌曲，但是最后的这首歌曲总感觉不管隔多久都一定要有它的位置。有些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仅仅是因为那个旋律，更是因为那个画面早就已经刻在了记忆当中，只要它一响起，不可避免的那些身影就会席面而来。大话西游卢冠廷演唱的《一生所爱》，愿你也执守最爱的人。各位，今天最美时光就到这儿了，拜拜。

0: 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兰陵最狼牙，诗曲颂风华。五月九至十日，第十二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狼牙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9: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四月至十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5%，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2: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衡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1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7: 看过了许多美景。
1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9: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聊天的呢，也是我们老朋友了啊，也是风尘仆仆刚从外地回来。接下来呢，有请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职业星空摄影师啊，同时也是旅游达人周博。那今天呢，和我们的周博一块聊的话题呢，其实和车、和自驾、和自由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啊。首先，今天我们节目呢有一个小小的主题，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自驾游都有一些什么样全新的去处，或者说比较小众的新的旅游路线图。那其实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按理说哈，刚从外地回来，还是要交代一下此前行程，因为他去的那个地方就非常的有特色，某种意义上讲也非常适合进行，这不算短途，这算中途。
20: 对。
19: 的一个自驾游的行程，他去了哪儿呢？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哈，周博去了一趟威海 是吧？
20: 对，
19: 这个威海待了还不少天呢。然后在这其中呢，我听到周伯在这个一路上，因为我跟周伯也有联系嘛，他就说他去了一个目前在网上非常火红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对于候鸟族来说很重要，而每年

0: 天气渐暖之后，那个地方的人呢也会比较多，甚至到真正旺季的时候啊，他可能去那儿旅游或者旅居的人会比当地的人口还要多。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这个地方你跟大家揭晓，这地儿挺有名的
1: 啊。这个就是著名的山东威海乳山银滩
0: 啊，
1: 就在乳山这个区域，我们在乳山那儿待了一段时间。
0: 哦，
1: 可以说，比我预想的要好很多啊。我曾经认为这个地方就是网上负面的影响比较不好，然后都是卖房子，都是一些没有人的一些空房子，然后房子比较廉价。但实际上去了以后，给我的感受大为不同。
0: 哦，哎，咱首先介绍一下这个行程吧。就很多朋友可能都透过短视频平台看到过类似乳山的一些相关信息，现在已经细致到估计那儿多少钱一平，大家都知道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到了这个乳山之后，你刚才提到，就是和网上说的和目前给我们造成的这个印象相比，你到现场突然发现有大不同，是吧？
1: 很大的不同。第一个不同就是整个这个城市，这个小城镇吧，它的城市非常非常的干净，干净到我认为它和东部沿海的很多城市有类比之处。但是它的这种干净不仅体现在这个道路规划啊，体现在道路整洁啊，还体现在它的这种植被啊，还有它沿海的很多的花儿，在四月份的时候，四月中旬还开，还非常非常多的，像郁金香啊这些名贵花卉，都作为这种就是
0: 绿化带
1: ，然后很惊诧，然后这个梨花啊、樱花啊，还有各种的花卉，在这个季节还有，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惊讶，而且它的地表有一种这个非常漂亮的粉色的一个花，一直贴在地表开，他们说这个花能开到六月份。然后我也是觉得，哎呀，这个城市太美了，颜色五彩斑斓，非常非常的绚丽。然后再加上整个这个海岸线，再加上这个整个城市的目前的这个状态，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哎，就是一个这个睡城，就是大家到这儿来旅居，然后住一段时间，然后住两个月，然后我就走了，这个城就空了那种状态。我感觉这个城市非常非常的轻松，很惬意。
0: 就是很多朋友后来啊看到一些这个短视频，也发现其实这个所谓乳山这个也算某种意义上的网红哈，它还是有很多侧面的。就是如果你只说房价，
1: 对，
0: 如果你只说这个旅居人群每年的这个候鸟移足的情况，它确实有，但是本身它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风景和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所堆建起来的特色。也就是说当地的城市建设一直也没有荒废，就目前这个周博看到的就是这样啊。
1: 对对对，它20公里长的海岸线，可以说这个景观是一步一景，每个海岸线都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景观设计，而且还有这种就是大型的景观设计，所以可以说就是我们不用担心在这个地方没有看、没有的玩、没得拍，很无聊。我就是看海，就是去沙滩上就赶海，游游泳，像以前咱们说泡泡澡那种，不是这样，那就是基本上可以作为一个很顶级的沿海海滨公园，大家一直走，慢慢的走，这里边就是吹着海风，然后哎，这些小景观这一处那一处，这一处那一处，非常非常多。
0: 对，而且呢它和这个南方的一些海滩，尤其是我们一提到这个度假，去海边度假，我们可能自然的就会想到海南。
1: 对
0: 啊，它和那些地方的那个状态还不完全一样。
1: 不一样。
0: 而且呢作为一个应该也算是北方城市吧，它的建设还是有它自己独到的地方的。但是你得说实话哈，现场应该也是看到了不少房吧。一大片一大片，
1: 非常多，可以说就是从下了这个车以后，就是目之所及，全部都是住宅
0: 啊，而且很高层，好像也有，但是不多，
1: 不多不多，
0: 一般都是五六层的，
1: 六层左右的板房，也有一些小高层，大概十几层的这种。但是新房也有，就是我以为这个地方应该已经开发的很全面了，就是已经没有地儿了，现在还有新的。房价很高的这种很高档的也有，咱们不提这个说去不去那儿买房，我们就说它是一个旅游目的地，它这个地方，我们在那儿逗留个两天三天，一个周末，或者是我们在那儿待上一段时间，一个月都可以，我们选择自己的形式。这个地方非常的舒适惬意，好吃，
0: 哦，对对对，
1: 真的好吃啊，真的好吃。这个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让我觉得，味蕾充分被调动的一个城市。
0: 这个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从来得到的消息，又去乳山的话，我们可能关注点就是海沙滩，
1: 对，
0: 人口密度，
1: 对
0: 啊，包括这个交通的便利性。但是很少有朋友提到这个乳山的饮食或者说是美食哈。
1: 乳山的这个生蚝是中国地理地标这个美食啊，这个就是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0: 乳山生蚝，
1: 对，乳山生蚝，我们去的时候到这个蚝田里面去看了一下，
0: 嗯，
1: 就是现在还有在养殖的，包括在撬生蚝的这个生蚝的这些，他们叫当地的一些大姐一些工人，
0: 就那是人家的职业啊，
1: 是他的职业。我的天，确实是太辛苦了。就是他捞上来以后，这个生蚝当时是腥臭的。但是经过他们的手去清洗去处理之后，这个生蚝就把它只是分开，但是没有做撬开的这个工作，分开分拣之后然后清洗出来，这个生蚝就已经是绝世美味了。
0: 新鲜吗？
1: 新鲜，非常新鲜。
0: 大家去乳山一定要吃吃乳山生蚝。
1: 对，生蚝加上到那边的当地的小海鲜，咱们这些壳类贝类的这些，简直就是这种天堂级别的。
0: 对，而且当地人家也不会给你过分的烹调。
1: 对，
0: 基本上就是突出一个鲜味儿，
1: 对，
0: 而且最关键的应该还是一个北方城市的做法，就类似哈，
1: 基本上就是清蒸、蒜蓉蒸，然后烤，
0: 对，就没有别的
1: 啊，其他的也有，但是就很少。我们基本上都是大街上全是这种吃的，巴掌大的生蚝，一个生蚝这么大个儿，十来块钱，
0: 而且保证新鲜，
1: 保证新鲜
0: 啊。那天我跟一个这个做什么超市连锁店的一个朋友在节目里聊天，他说现在，随着这个市场的进步，冷链的发展，现在都讲究吃什么，当天的新鲜鸡蛋，当天的新鲜牛肉，都得是当天的。我估计你要去乳山吃这种海鲜类的东西，尤其生蚝，它都不可能隔夜。对于他们当地人来讲，隔夜的那就出不去了。
1: 对，他为了自己经营方面，包括自己的这个经营品牌的话，他当地如果出现这种问题，基本上这个他自己牌子就砸了。
0: 对，
1: 所以他没有这个风险，而且当天的那个新鲜度和那个价格非常便宜。对咱们来讲，这种风险和这个美食的价值来比，没必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这个接下来就要聊一个相对比较怎么说呢，这个视角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了。我们都知道这个汝山它确实是因为它盖了一堆房然后出了名，但是现在的市政建设也跟上，而且整个小城也非常的漂亮啊。
7: 嗯嗯，
6: 其实呢它如果现在在开发旅游业的话，也有它独到的一些优势。你比如说21公里的长滩海滩，另外呢就是当地的海鲜。但是呢目前看，周博也在上节目之前跟我说，说他面对的竞争对手确实太强了，在山东省内哈。
7: 对，
6: 所以呢就对于他来讲确实有一些难度，因为他周边，周博给隶属一下吧，他周你听这些名字你就觉得那旅游业发展的早已经很成熟了，
7: 如雷贯耳
6: 啊。
7: 就是小一点的可以说日照，这就算小一点的。
6: 嗯，
7: 但是稍微大一点的青岛、威海、烟台、蓬莱这些，就都已经是围着它，围着它一圈儿。
6: 而且听来都很传统，就是恨不得20-30年之前，它的旅游建设就已经完成了。
7: 对，早就已经规模化了，非常非常的成熟。
6: 嗯，这是这一次。我们的周博去山东的一些见闻，他去的这个地儿呢确实是比较小众啊，但是对年轻人还是有很大吸引力的。
7: 对对对，咱们直播间里有说这个搁浅大船就在这个维斯布鲁维斯，也在威海，但是距离汝山银滩呢大概100多公里。
6: 它离威海应该是最最近的。对对
7: 对
6: 对,
7: 对。
6: 但是那个船大家他是拍了以后调啊修经过了很多道手，这是作为摄影师才知道。
7: 对，
6: 就是我们如果去那个船那儿去看呢，你即便是在最好的时间段有可能呢你也拍不出那种，那得经过筹划，长期筹划。
7: 还好这个就是那个船啊，大家如果去的时候跟看布鲁维斯号本身它就在那看着挺壮观的，挺大的。
6: 但是你拍出来也得有那气势就难了啊。
7: 拍出来的话大家就注意一定要中长焦去压缩景深，就是咱们手机的2倍、3倍镜头去压缩景深，让人能和它这个稍微的融合一点，然后离得远一点，摄影师和被摄的这个对象的模特稍微离得远一点就好，其他的没什么，大家基本上到那儿就是都一样。
6: 对对对，
7: 全是那样。
6: 那个最好的角度也只有一两个啊。
7: 对，
6: 就是大家伙去那玩的话，可能得需要一个，就如果是女孩，男朋友先在家里做好培训啊，到那地儿得那么拍。这是有关这个威海的一些这个经历，包括非常著名的这个网红的小城，汝山银滩。那其实呢，4-5月份应该是进入了它，渐渐进入了它的旺季，因为它还不太像这个纯南方的这个海边。你比如说现在有可能在海南就有的地方可以下水了，
7: 对，
6: 但是你在这个山东有可能现在是不可能的，怎么也得6月中了吧。
7: 现在其实别下水，早晚的时候赶上潮汐的时候去赶海，
6: 这是最好的。
7: 对，这是最好的。
6: 对，其实呢北方的城市有海边的，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一大把哈，这个好像天津这两年也振奋了，但是老说天津就是海滨城市，但是你仔细看看天津到塘沽还有多远这是另外一个方向，有机会我们会细聊哈。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要和收音机前更多朋友一起聊一聊自驾游的一些行程。刚才节目一开始呢，因为周博刚从威海回来，在汝山银滩也确实看到了很宁静的生活，
7: 对，
6: 这个还算不错的市政建设，这个所谓鲜花和这个或绿化带啊，
7: 对，
6: 这个另外美食不少。我们继续这个往下走之前啊，还是要回答一些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我刚才一提这个汝山，很多朋友特别感兴趣，一提威海啊这个大家印象比较深的应该还是青岛啊。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一听到咱们聊吃啊这好家伙，宇宙尘埃说了，说我只喜欢吃蒜蓉烤另外很多朋友呢这个不吃生蚝啊，也是他呢就问说这个 也是指乳山，我估计乳山这个扇贝是它那儿强项吗？
7: 也是，整个、
6: 啊、也是、啊、
7: 整个这个乳山的小海鲜，我们通常叫小海鲜，就是贝壳类的，这些小海鲜都没问题，扇贝啊，各种的海螺呀、
6: 啊，
7: 这个
6: 也都很新鲜，
7: 也都很新鲜。啊，因为它是半生的，基本上我们做养殖的时候，它都会在一起这个养了。
6: 啊、哦，扇贝也不错、嗯，
7: 对，
6: 生蚝更好。
7: 对、
6: 嗯，
7: 大家有兴趣还可以去这个小船上面或者岛礁上面去钓钓鱼，海钓、
6: 嗯、
7: 钓钓海鲈鱼也有。
6: 啊，从哪儿啊？从乳山可以出发小岛。
7: 对，去那个他那儿有一个小岛。
6: 哎，这我真不知道，我就被现在这个网络上到处看房子这事儿迷蒙了眼睛。人家那儿确实有旅游项目啊。
7: 对。
6: 还有一个岛，
7: 对，
6: 可以专门钓鱼。
7: 无人岛现在正在开发，
6: 就是可以上岛钓鱼。
7: 对，它就在
6: 海钓
7: ，海钓在乳山的这个礁石区也可以
6: 啊、
7: 将来去岛上钓也可以。
6: 嗯
7: 啊、现在这个，就是我在其他很多地方也去赶过海，但是乳山这赶海就很不一样。因为它旁边全是养殖区，这养殖区跑出来点东西，整个这上面爬的这个各种贝壳、小螃蟹什么的，早上一起来以后，真的就不用挖，你就满地捡，捡一桶，就是我想着我在那一个小时，我挖点东西差不多，就十分钟满了。
6: 嗯，就是那地方赶海跟别的地方的赶海是完全不一样的，
7: 对
6: 这个档次哈。
7: 对，
6: 他所谓赶海是跟养殖区那儿赶海。
7: 对，小朋友有时候喜欢这种捡贝壳回来做各种东西什么的，满地都是贝壳，各种各样、各种颜色的，特别特别多。
6: 对，这个如果是亲子游的话，大家可以这个想象一下哈、
7: 嗯。
6: 这个其实孩子每一次对于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他会很执着。
7: 对，
6: 但是呢，他的获得感到底有多少，这事儿是很重要的。
7: 对，
6: 就是你要让他费了很大的力气，他早上起来乒了乓啷的连挖带什么的，他也没拿着什么特别好的，有可能一两次呢，可能孩子的兴趣就会缺失。
7: 对，
6: 但是这个地方不一样，好像每一次都能收获满满。
7: 那收获肯定特别满。哦，
6: 还有最后一点时间啊，既然大家对我们刚才节目一开始聊到的这个威海和这个乳山那么感兴趣。大概就以你的经验，就你的观察，
7: 嗯，
6: 在威海、乳山这两个地方来回走一走，有三四天的时间够吗？
7: 三四天如果不算路上的时间的话，应该是差不多。
6: 哦、其实呢，现在我听这一位朋友问的问题的状态啊，
7: 就是要去了。
6: 对，他是现在旅游的概念真的是越来越细了。他的这种呢，就约等于是度假。
7: 对，
6: 你听他这个劲儿，也不太像是非要去哪儿。
7: 对对对
6: 啊！我什么所有的知名景点都要一并逛下来，他好像也没有那个欲望。
7: 对，
6: 就是你告诉我哪个城市更舒服。
7: 对，
6: 我要去那个很舒服的地方待几天，大概是那劲儿哈。
7: 对对对，
6: 如果是这个心理的话，这个威海，它因为确实是传统旅游城市，
7: 对，
6: 但是正像周博说的，它好像一直声量啊，包括名气啊，都没有山东其他的一些那更厉害的地儿，你就是崂山，它。但是它很舒服，
7: 对
6: 城市的洁净程度啊，
7: 消费成本消费极低，低到就是我别剧透了，要不然到时候当地听着会涨价。
6: 你刚才乳山就没少说，
7: 对，大家可以考虑，整个威海、烟台这个山东东部地区、胶东地区的消费都很低。
6: 嗯，这是有关这一次最新周博的旅程啊。
7: 嗯，
6: 没想到大家还真的挺感兴趣，可以尝试啊。
7: 对，
6: 这个今年一直在时髦这一个叫什么返乡游小

0: 镇游、冷门小众路线游。
1: 对，
0: 我跟周博曾经在节目里头也探讨过这问题。其实并不是大家突然开始喜欢这样的一些地方，是因为这样的一些地方它的配套越来越好。
1: 对，
0: 以前要去这些地方，你公路、道路交通条件是个问题。
1: 对，
0: 然后到了当地没地儿住，
1: 对，
0: 或者住的地方你不满意，
1: 对，
0: 然后好不容易找着住的地儿了，然后第二天去街上找个饭馆吃吧，然后你就发现可能口味差异确实非常大。
1: 对，
0: 现在这些小问题真的都变成了小问题啊，就看你的心情了。而大家伙呢，对于这个我们特别眼熟的一些市政建设的一些这个细节，会就周博其实也都看在眼里。他刚才说的其实是他非常熟悉环境里面的让他感觉比较惊喜的地方，你比如说什么花，他就在这个绿化里头他常见。
1: 对，
0: 另外现在还有什么什么东西开始，就逐渐得大家对于细节的关注，也是能让大家在这一些小镇游啊、冷门线路游里面，玩得更开心的一个基础。
1: 对，
0: 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
1: 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四月至十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5%，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衡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5: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6: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7: 欢乐也无穷的
6: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10万个冷笑话。哇！众所周知，当有人告诉你我还在写，意思就是说呢，我一个字儿也没写。大家好，我是还在致富路上，马上就到了的超天教秦瑞。
7: 天气好了，应该多出去溜达溜达，踩踩点儿，看看以后啊，老了以后能去哪儿挖点野菜。大家好，我是已经在研究去哪儿养老的酸辣椒正好。
6: 都市爆笑男女。昨天呢，一个朋友找我，
7: 瑞在吗？借我10000块钱，救救急，求求你啊！
6: 哎呀，真是感动哭了。
7: 感动什么呀？
6: 你呀，是第一个觉得我有10000块的人。
7: 打扰了啊，
6: 慢走不送。正好告诉你啊，上个月我在超市买了一个水杯，哇，真的超好用的，容量大又便宜，才25块钱一个，这杯子上面画的那个花也特别有艺术感。
7: 这么好，那我也想去买，你快带我去吧。
6: 我都想再买一个嘞，总之还不错，就是杯子稍微大了一点啊、嗯、就是带一杯水呢一天都喝不完，不过中午光喝水把人都喝饱了，就是太大了点。
7: 别废话了，你快带我去买吧，这么便宜。
6: 爹，就这个超市，就这个超市啊，你看看，哎，门口还贴了一个新的海报，哎，我那个杯子居然还降价了，才卖19块。
7: 哎呀，这么好，我看看，我看一下啊，
6: 就这个，就对，就这个
7: 花瓶，特价处理。老婆，昨天晚上我做梦了。
6: 梦见什么了呀？
7: 我梦见这个阿拉丁神灯啊，他说他可以满足我一个愿望。
6: 那你许了什么愿呢？
7: 我当时我拿出地球仪，我说我要世间没有饥饿。
6: 哎呀，我老公真可厉害，真是有大爱哦。那神灯说什么？
7: 神灯说太难了，让我换一个。
6: 那也是，那你说一个能实现的告诉他。
7: 然后我就拿出你的照片、啊、我说神灯啊，你让这个人给我变漂亮。
6: 哎呀，神灯怎么说？
7: 他当时沉重地想了一会儿啊，他说要不小伙子你拿地球仪，你拿给我再看看。

0: 今天啊，我们老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了，安排给我了一个心动工作任务。出了办公室啊，同事都来恭喜我呀。
1: 哎呀，正好啊，听说那老板让你负责着上上下下的工作，好羡慕你哦，祝你高升，以后多多照顾照顾我啊。
0: 别在这块跟我装傻充愣的。
1: 怎么了？
0: 老板让我管电梯，我照顾你。
1: 听说那老板让你负责着上上下下的工作。
0: 刚结婚那会儿啊，我看到媳妇儿手机上有条短信，是小姨子发过来短信。
1: 姐，第一次做饭多放点盐，以后就不会让你做饭了。是。
0: 果然，我老婆做饭的时候啊，别人放盐用小勺，她放盐直接把盐罐子往里倒啊。于是我吃完钱呢，我先灌了自己一壶水，然后啊，再把这齁咸齁咸的菜我吃到舔盘子。吃干净之后啊，我就说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啊。看到这一幕，我老婆当时目瞪口呆地说，
1: 这菜我都吃不下，你也真是个狠人呐。老板想吃点什么？
2: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
3: 欲罢不能，
2: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3: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吧。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蕊。说到 QQ， 它最早出现在1999年，那个时候啊，它可是国民的聊天工具。QQ 的滴滴声伴随了多少人的青春岁月呀！我们聊过的网友，偷过的菜，养过的宠物，玩过的空间，经历过的非主流，加入过的杀马特，这种中心多么仪表堂堂，都摆脱不了那段傻里傻气的回忆。尤其是那些年我们许过的QQ 网名，今天我就来窥探一下大家曾经用过的第一个 QQ 网名是什么。
5: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6: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5: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7: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8: 车嘞，
7: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5: 起晚了。
8: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7: 我遇见了外星人。
9: 外星人，
10: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8: 好嘞，
11: 堕落天使
12: 泰迪熊，梦幻飞羽，
13: 战衣狂男，
14: 单身贵族，
15: 格式化爱情，
16: 冬夜的小火花，
17: 白日梦，因为我喜欢做白日梦。
18: 什么？现在想起来还是比较幼稚的。
19: 被天使吻过的疤痕，
20: 火鸡战士，
21: 且听风吟，因为喜欢村上春树吧，
22: 薯条少女吧，就是希望自己变得瘦一点。
23: 这一天使呀，因为大家都有非主流的时候，
24: 哇，藏爱。还有一堆火星能投好。
25: 我第一个网名好像是000吧，然后就当时为了省事就随便按了三个数字，
26: 可口可乐，然后后面加了一个实心的五角星，我觉得我自己非常时尚。
27: 神秘人，就是当时大家刚用都不知道谁是谁，比较神秘，然后取的这个名字。
28: 监督略拉的眼泪，现在虽然有点杀马特非主流，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很童心的网名。
29: 中午吃什么？因为我每天都在想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
30: 飞天大侠，因为我觉得小时候看那些电影，那些人飞檐走壁往墙上跳来跳去的，我觉得可帅了。
1: 我的第一个 QQ 网名是月牙儿，因为我的乳名是新月，妈妈希望我无论在哪里都能像一轮温馨的月亮一样散发自己的光芒。
31: 梦幻水晶，
32: 从一而终，
33: 凌乱的思绪，
34: 蝶恋花，
35: 阳光女孩，
36: 没人爱的孩子，
37: 蓝色的薰衣草，好文艺了。
38: 和你一样，其实是李宇春的一首歌。
39: 奋斗小男人，比较励志，就希望自己以后能一直奋斗下去吧。
40: 宝贝别哭，因为当时暗恋一个男生，他网名叫宝贝有毒。
41: 红太阳，因为这个 Q 号吧是我爸爸给我申请的，然后我爸给我起的网名。
42: 风之子，那会儿就流行什么风一样的男子之类的。
43: 西部牛仔，因为那个时候周杰伦的那首牛仔很忙那首歌特别火，然后特别喜欢这种感觉，所以就叫这个名字。
44: 你的孤独虽然优柔，就到那个年纪嘛，就是觉得自己很高冷，然后就起了这样的一个傻傻的名字。
45: 寒风刺骨心回忆冷，
0: 当时我就觉得我范冰冰太帅了，符合我那个心里的一些想法，一个能招小姑娘喜欢呀。
2: 孙悟空，因为当时小学嘛，然后正在看那个七龙珠，所以一直到今天，然后也对这个名字还比较的喜欢。
3: 这个网名可相当时尚了，当时叫我为你变乖，还必须得用就是在线的那种，就是火星文在线文字翻译，然后加上各种符号，相当厉害了。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有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测。
2: 我一个养猫人，现在呢，我给各位想养猫的人一个中肯的建议，那就是不要养花猫。哎，为什么呢？因为花猫每一根毛都有黑白灰三种颜色，这个毛啊一旦粘在你身上，它就会在黑衣服上显白，在白衣服上显黑，在花衣服上显毛。是的，花猫是衣服的天敌。你好，我是养猫人酸辣椒正好。
1: 不是有句话这么说吗？只要你不尴尬，尴尬就是别人，对不对？但我不同，我不仅尴尬，我还容易替别人尴尬。那天我是爱尴尬的场内小情人。很多人对自己的身材发愁啊，而且这样的朋友呢，都有过一个共同的疑问，那就是：哎，我饭后躺着真的会长胖吗？啊！今天辣椒家族就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答案：
2: 不会。
1: 对，来了解一下为什么。
2: 很多人认为啊，吃完饭之后立刻躺着会容易长胖，但实际上饭后无论是躺着、站着、坐着、趴着都会长胖。
1: 好的，明白了，是真理了。
2: 就是嘛，减肥有什么难的，我每天都在减肥，只是我减肥的速度啊那跟不上我增肥的速度而已啊。
1: 你不是废话吗？你要少吃多动才行，对不对？
2: 对啊，运动有什么难的，我每天都在运动。
1: 哎呀呀呀，
2: 只是我运动5分钟以后我狂吃了2个小时。
1: 这你就不能怪别人了，其实有很多人啊就是像你这样的状态，就是吃是少吃了，只是多餐了，动是动了，可大部分呢是呼吸运动。你说是不是骗自己？
2: 做人呢最忌讳的就是自己骗自己了。
1: 对，
2: 尤其在人际交往当中，这种情况也很容易出现。
1: 所以我们就呼吁啊，交友过程当中如果不想勉强自己，又不想让场面尴尬的时候，那就使用一些暗语或者说暗号来优雅地保持自我。
2: 那么问题来了，
1: 有哪些是人际交往中的暗号呢？
2: 戴耳机，这个行为就相当于麻烦你不要跟我讲话了。
1: 看手机就相当于在告诉人家，真的真的不用跟我打招呼，
2: 那你先忙吧。哎，这句话就相当于在说让我们终止这尴尬的对话吧。
1: 如果你跟人家说这个我得想一下，这就相当于告诉人家这个我得想一下该怎么拒绝你。
2: 如果有人说哎，有空我们一起吃饭吧，实际上他在告诉你行了行了行了，招呼打完了可以散了，吃什么饭。这些呀初级等式，希望大家熟练掌握并且背诵全文，毕竟成年人的生活啊已经很累了，大家看破不点破，彼此都好过。人际交往当中啊有一种现象叫做表面社交。
1: 表面社交什么意思？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跟谁都聊得来，你说从诗词歌赋谈到家长里短，看起来跟谁都能聊了几句，只要打开聊天对话框就能迅速进入聊天状态，但是又把谁都不放在心里，跟别人不交心。所以呢有个例子，当别人问你
2: 哎，你跟谁谁关系很好吧，
1: 你的下意识反应是否定，心想不是吧，也不是很熟啊。
2: 如果这就是你的写照，那我很同情你，我懂你的感受，微信里哪怕有10000个好友还是会觉得自己挺孤单的。
1: 其实吧，孤单也是种优雅的存在，总比那些明明自己很空虚寂寞还非得让别人不好过的恶意杠

0: 精要好得多。
1: 杠精这个词儿大家已经不陌生了，就说那些抬杠成瘾的一类群体。你说太阳是热的，他会说太阳有几天也是冷的。总之要成功怒怼别人。
0: 被杠的感觉真的不是很好，所以呢，我就时刻警醒自己，别成为一个杠精。
1: 别成为杠精有什么好办法吗？
0: 反正你就这么告诉自己呗。如果我无法理解一件事，那么第一反应不能是本能的去否定它，不一定非得要接受，但至少可以试着先去了解它，在此基础上再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感受。
1: 但作为被杠的一方，我们也要内心给自己来点建设。
2: 什么建设呀？
1: 你杠都你对，我不跟你杠，你杠都你对。
3: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7: 今天比武大会为避免出现伤亡，点到即可。下面开始点名。
8: 华山弟子
9: 到。
8: 武当弟子
9: 到。
8: 好，既然大家都到了，那就到此为止，散会。
10: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
11: 这天，乐小优的老婆拖着他上商场买衣服。老公，这件是怎么样？
8: 可以啊。
11: 那这件呢？
8: 还行吧。
11: 哎，这件怎么样？
8: 不错。
12: 你怎么回事啊？你就不能说个好字啊？
8: 好贵。
1: 明天抢票注意事项，早上多吃点，不然中午没力气哭啊。
13: 明天10:05，
1: 欢声笑语。
13: 10:06，
1: 骂骂咧咧。
13: 中午12:00，
1: 剑拔弩张。
13: 12:01，
1: 哭哭唧唧。
11: 陆小优的老婆正在数落他的不是。
8: 你天天数落我缺点啊，我的优点你从来不说。
12: 切，你有优点，你有优点吗？
8: 我就知道是这样，平时不注意收集，用的时候肯定想不起来
11: 啊。小学的时候，老师让大家回家拿一种最喜欢的蔬菜或者水果。回家之后，乐小优他妈妈告诉他，
12: 什么蔬菜家里什么都没有，我看啊，只有辣椒，拿这个去吧。
11: 于是乐小优拿着一把辣椒去了学校。老师讲课讲完了，最后老师说，
14: 好了，孩子们，现在可以把自己带来的蔬菜水果吃掉了，开心吗？
15: 我拿着辣椒，我开心什么呀？不过我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拿了苦瓜的那个。哎呀，他生吃苦瓜，哎呀。
11: 真的太不容易了，过来人都懂的道理啊。
1: 到了大学就轻松了，
15: 哼，轻松个啥？每天打10几个小时的游戏，累得跟狗似的。
12: 就算是打游戏，游戏的一半时间都在喷队友，我们真的很累的。
1: 毕业就好了，每天只要工作8个小时，下班还得打4个小时游戏。
12: 其实我觉得吧，放假才是最累的，毕竟没日没夜通宵达旦的打游戏，我们很累的。
1: 是啊，敌方还有3秒到达战场，我方水晶正在被攻击。
1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航天蓝，
1: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0: 天使白，
1: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1: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5: 五一狂欢购，吉利银河枣庄红池店放福利，吉利星愿5.98万起，60万用户的一致选择，全系支持零首付、零利息购车，还有总经理客驾车可抢，详询5106866，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邀您品鉴。
6: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预警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7: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8: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7: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8: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9: 兰陵最狼牙，诗曲颂风华，5月9至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10: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11: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3: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5%，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4: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15: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16: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说一个涨价的事儿，比亚迪官宣旗下多款车型要涨价，不过比亚迪此次涨价 并非没有全部车型来涨价啊，主要是针对旗下的王朝网、海洋网以及方程豹的部分车型，选装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版的价格从9000元上调至12000元，涨了3000块。而且呢，此次涨价并没有说我马上官宣、马上涨价，给了各位一个缓冲的时间。天神之眼呢，是比亚迪自研的一套高阶安全辅助驾驶系统，在2023年7月份首发，2025年2月份推出了新版本。该系统呢，分成了 A、B、C 三个版本，以覆盖不同价位的车型。本次设计调价的 B 版本车型是中高端，配备激光雷达，具备城市全域领航、高速领航以及全场景的智能泊车等等高阶功能。说到涨价呀，今年也不是第一次了，稍后的时间呢，继续会为各位来盘点一下今年以来有哪些车企、哪些品牌官宣涨价了。先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2: 哎，我想问一下，我的奔驰350S 350的那个车，2011年买的，走了22万公里的，大概可以回收多少？
16: 是这样，我想问一下，您当时买车是在 4S 店买的，还是在汽贸公司买的？是中规还是平行进口？
2: 4S 店，然后平行进口的。
16: 不是，你 4S 店就是 4S 店，平行进口是平行进口。平行进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某某名车馆或者说汽贸公司买的，那是平行进口的。你这是中规的 4S 店。
2: 这片
16: 、啊、好，是2011年买的是吗？
2: 对，2011年上的牌照，2011年12月份买的。
16: 是四驱吗？
2: 四驱。
16: 好，那当时的指导价是多少？你告诉我，我要判断一下版本。
2: 我当然就是搞下来之后落地是170。
16: 行，我知道了，你这是11款的 S350L CGI 4MATIC， 是这款车。
2: 对。
16: 好，公里数有多少？
2: 公里数22万，将近23万呢。
16: 23万公里，2011年的，其实也不算是特别多啊，是相对来说稍微的有一点点公里数大而已。目前的这款车在二手车市场，价格方面你要做好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2011年的车，首先我让您猜一下啊，2011年的车它能上10万吗？卖价？
2: 10万应该有吧？
16: 应该有啊，对不起，没有。2011年的车目前在二手车市场，您这款车收车的价格应该是350嘛？收车的价格呢，那只能够来到8万多。
2: 是的，那个8万多是吧？
16: 是的。上不了了。卖价如果说二手车商收了你的车，在门店的标价也许会标到10万以上，但是呢，它也是留足了给用户还价的空间的。
2: 我还想问一下你一个事情啊。
16: 那您说。
2: 就是我现在很纠结啊，别人都我自己很想买宝马 X3， 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我自己特别喜欢这款车，因为驾驶感特别好。我开过别人的这个X3，但是我家里人强烈不建议我买X3，特别是我在 4S 店上班的表弟，他建议我买那个沃尔沃。
16: 为什么？理由是什么？
2: 他觉得沃尔沃性价比更高，而且开起来不比X3。
16: 这个其实我不管您的预算是多少，想喜欢什么车啊，就您本身而言，你是比较注重操控的，在所有的这种中型的豪华品牌城市 SUV 当中，宝马 X3 的操控以及它的那种丝滑的处理，这是别的品牌做不到的，哪怕你来一个保时捷的 Macan 也不行。
2: 我特别喜欢这款车，我真的特别喜欢。
16: 沃尔沃 XC60 也许它的动力储备方面就公升率有优势，但是咱们去说一款车的操控，不能够以单纯的数据来作为参考。而且像沃尔沃 XC60 它在动力储备有优势的情况之下，还有一个问题，高速以及你开快了以后啊，这个风噪声和路面的胎噪会比较大，而 X3 这方面的抑制呢会好很多。
2: 而且他们说了，跟我讲了一个这样的事情，说宝马的车它都是有一个，就是说它的小问题特别多。
16: 哪款车都会有小问题，只要你保养得当，只要你稍微注意的话是可以避免的。宝马 X3 无非就是漏油漏水嘛。
2: 对。
16: 还有就是高压油泵的问题，但是这套系统呢，如果说你保养得当，然后呢平时也是勤于去检查，其实是可以有效抑制和避免的。 不至于啊。你如果非得关注操控的话呢，宝马 X3 毫无疑问是最优选择，在油车领域当中。好，感谢参与，再见。好，继续刚刚的话题啊，说到涨价，比亚迪可不是唯一的一家呀。近日，像蓝图汽车的董事长卢放在智能汽车电动发展论坛2026上明确表示，自2025年下半年起，电池核心原材料这个碳酸锂以及车规级芯片的价格一路走高，部分存储芯片涨幅将近3倍，这也是释放了一个信号，蓝图我也要涨价。而不只是存储硬件成本的大幅上涨，在市场当中，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链其他的零部件其实也在涨价，比如说电池核心的原材料啊，我刚刚说了，甚至连轮胎都在涨价。根据相关的信息统计，四月中旬以来，超过了70家轮胎企业集体发布了涨价函。总的来说，在以后啊，不久的将来，新能源汽车涨势这是一个趋势，不可避免，车企不可能一直顶着巨大的成本压力，最终呢都会转嫁到整车的价格上面去。所以如果真的有需求的话，不用再像以前那样老等车企去降价了。好，问候线上等待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7: 哎，你好。
16: 你好，什么问题？
17: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未来2026年那个价钱跟性能。
16: 是这样的，不是未来，因为未来的子品牌叫做乐道，乐道 L60。
17: 乐道。
16: 优惠方面你别指望了，因为它本身都是直营模式，就是明码标价是多少就是多少，而你的钱呢也不是付给当地的经销商，是直接是给到未来那边的总部的官方的。所以标价它不像传统的油车那样可以去还价，可以去谈，不一样。
17: 那个价，那个性能有没有跟别的车型？

0: 有没有
1: 性能，你关注一款车的性能啊，这有点意思。因为纯电车如果说你论直线加速的话，肯定会要比油车快呀。然后呢，我不知道你关注的所谓的性能，我想听听你的说法。
0: 我说我也不懂啊，就是想咨询一下，那个现在值不值得购买？
1: 好，乐道品牌呢，它的定位是要低于蔚来的，这也是一个可以理解为简装版的蔚来。然后呢，它的做工啊以及细节方面，说实话相比于蔚来它差很多，有一定的差距。但是这款车呢，性价比优势还是相当明显的。 L60 对标的无非就是像特斯拉 Model Y 这样的车，但是呢它的售价又仅仅是只是206,900起步，如果你购买租电版的话那更便宜，将近14万多，性价比优势毫无疑问。它呢在电机方面、工程率方面，零百加速，如果我没有记错，你非得关注这个性能的话，零百加速的时间呢是有两种啊，一个是4.几秒，一个是5.几秒。这个电车基本上都能够做到是一个主流的区间。但是它的一些做工和用料方面啊，就稍微比蔚来会差一些。
0: 是这样吗？
1: 对。
0: 那还有没有其他车型可以？
1: 现在你要搞清楚一下啊，您到底最关注的是什么？真的是性能吗？
0: 就是我女儿现在订了一个这个未来2026年，我想咨询一下
1: 啊。她看上了这款车是吧？
0: 啊，是啊。
1: 行，明白了啊。好，我再给你做几个其他的推荐和参考一下。极客 7X 这款车呢，它的优势在哪里？底盘调教扎实，功底非常非常的强，而且用料方面也不错，但是它的智能车机以及电耗控制不理想，你可以关注。售价方面呢是22万多起。另外在这个级别当中，如果说你预算稍微充裕一点点的话，又希望在体验方面，特别是全生态链，就是包括你家里的一些小的智能设备也能够联合起来运用的话，小米U7可以关注一下，但售价呢就已经来到25万多了。如果实在不知道该怎么买的话，那行，干脆闭眼入一个特斯拉 Model Y。行，给您几个推荐，可以重点参考一下。如果说一定要注重性价比的话，那咱们就不买纯电版，也可以关注一下智己的 LS6 的大电池增程版。好吧，
0: 那个是纯电吗？
1: 我说了，智己 LS6 我推荐的是增程，其他都是纯电。
0: 好，
1: 先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
2: 以前呢，只听说过传统的燃油车企，我们换赛道来做电车。现在纯电汽车品牌，它居然也改做油车了，怎么个事儿啊？近日呢，长城旗下原本定位是纯电品牌的欧拉汽车，在2026北京车展上推出了欧拉5的燃油版和混动版，价格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欧拉5燃油版的售价是7.98到8.98万之间，混动版的价格呢是8.98到9.89万之间。欧拉可能大家都已经遗忘它了，是吧？它的定位呢也一改再改啊，曾经呢是一款比较注重小型车辆的便捷出行的品牌，后来呢专注于女性市场，但后来发现又行不通，哎，那行，那我就专注于年轻群体，现在又推出个燃油版的出行。以前啊，欧拉的车型呢都是跟猫系有关的啊，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呢？大家都在转型做新能源车，而此前专做纯电的欧拉却要去逆潮流做燃油车型和混动车型，其实这也是欧拉的无奈之举，或者说也是欧拉的背水一战吧。首先还是销量不佳了，2025年欧拉品牌全年的销量仅为4.83万辆，在同比大幅下跌的情况之下呢，没办法，所以呢想推出更多不同选择的车型，来想办法去填补市场的空缺。其次呢是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增速放缓，202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渗透率已经接近60%，行业已经过了爆发式的增长期，尤其是纯电赛道竞争异常激烈。在这种情况下，长城欧拉选择一条看似竞争没那么激烈的市场，目前呢不知道这一举动是否是明智之举啊。还有一点就是长城汽车其实自己也在做着重大的战略调整，别的车企都在努力转型新能源，而长城汽车它则向归一的方向发展。2026年初，长城汽车发布了全新的全球化智能整车平台归元平台。什么叫归元呢？是它的专属纯电平台，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根据纯电车型的不同，归元平台可以兼容燃油、混动、插电混动、纯电以及氢能五大动力形式，可以说是一个集成式的平台，所以呢它也有这个造油车的能力。其实总体来说，长城欧拉这么做我觉得是有风险，当然也有机遇的。机遇就是增加燃油车型和混动车型，有望带来销量整体的增长，而风险就是不但没有增加销量，还可能将品牌带入到更不堪的境地。到底怎么样，那我们不好预测，市场终究会给我们答案的。魔法师在给我留言说，听说iN i60 掉电严重，是吗？是这样的，任何一款纯电车你静止在那里不动，它总会有掉电的情况的。如果说你还顺便开启了一个哨兵模式，开启了你的摄像头，那肯定耗电量会更大一些。但至少目前阶段我没有听到有关于说什么 iN i60 静止在那里不动不使用它掉电严重的情况。掉电呢是看是否正常啊，有轻微的一些电量损耗，这是可以接受的，这也是正常现象。但如果说什么你停一晚上就掉个10%，那就有点严重了。我觉得今年的北京车展啊，真的很多人不是冲着车去看的，而是看北京车展上面的故事。此前呢在节目当中其实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有关于北京车展当中的所见所闻。有一件事儿今天

0: 想重点来说一下，如果说你也关注车市，关注北京车展，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一则视频啊？理想汽车的 CEO 李想先生在逛展的时候去到了上汽大众的展台，然后他仔细的看了一下上汽大众的 ID.9X 这款车，突然有一个自媒体博主递来话筒递来麦克风问李想说，哎，想哥你怎么看这个上汽大众的 ID.9X 啊，跟你的理想 L9 相比起来有什么差别？李想斟酌了一会儿说出了一句非常惊人的话，他说价格还不错，但是呢相比于我们的 L9 这是差了两代的产品，落后两代。随即呢上汽大众也是听到这一消息开始了他们的反击啊，这事呢挺好玩的，就说明一点，说明什么？现在的汽车市场已经卷到 CEO， 然后呢，品牌负责人自己亲自下场来给品牌证言，来去进行舆论方面的导向了。理想还表示，大众这车啊，要是30万以内起的话，竞争力就非常强了。理想还强调，理想的定位是豪华品牌，平均售价与宝马相当。这种贴脸开大的言论啊，摆谁估计都是无法接受的。上汽大众的高管李俊在次日直接反驳，他说若论领先两代，理想仅实现了两点，第一是价格领先，理想 L9 的定价是559800嘛，大众 ID.9X 呢定价是限时价299800。他说有两点，一个是价格领先，另外一个呢是营销水平领先，也是暗讽了理想说的那句话，500万以内最好的家用 SUV。 他提出代差需要满足无法通过 OTA 升级的革命性技术突破，质疑理想未达此标准。对于理想的言论呢，网络当中也有一些争论啊。有网友就说了，就算理想 L9 智能化有优势，也不该随口说领先人家两代啊，营销是可以适度造势的，但是千万不要去贬低对手来博眼球，这样的话就显得很没有格局了。我觉得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不是工信部已经明文规定严禁在宣传当中去拉踩对手吗？这其实也算是一个拉踩了。而有意思的是，其实大众汽车呢和理想汽车过去也曾因为增程一事儿有过一段恩怨。在2020年9月份的时候，时任大众中国 CEO 冯思翰在一次 PHEV 技术交流活动中公开批评增程式电动车，称其为从整个国家和地球环保的角度来说，简直就是有点逆势而为的这种感觉，是最糟糕的方案，并解释发展电动车的最终目的是减少碳排放，但如果用燃烧的石化来发电，那根本就没必要这么做。这当时的言论啊。在今年3月份，大众宣布将其首台 EA211 的增程器正式装载在大众的这台 ID.9X 身上，这也标志着大众呢他自己又来了一个回旋镖，正式进入到增程技术领域。随后理想汽车公关部门社交媒体总监发文祝贺说，6年恭喜大众把过时的非常不环保的发展潜力不大的技术成功量产。这也是直接引用了6年前大众高管的原话来进行反讽，小朋友过家家一样到处来骂街啊，真没必要啊。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5%，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2: 在路上，我是温情子，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3: 点亮归途，快乐一路不打烊。
4: 欢乐晚高峰陪你一路畅行，把疲惫全清空。
3: 吃喝玩乐、美食探店、旅游种草，热梗话题一网打尽，晚归路上不孤单，
4: 出行相伴都平安。
3: 欢乐晚高峰，现在出发，快乐直达。

好的，欢迎朋友们在这一时间继续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我是思思。在这一时间段呢，提醒朋友们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那么同时呢，在这一时间也是送上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在路上。今天送上的这几首歌啊，比较适合睡前听。朋友们有没有睡前听一首歌的习惯呢？也希望今天的歌单能够让你在晚上睡个好觉。那么第一首歌呢，让我们收听到这首由林俊成演唱的《东西》。这首歌是温柔轻快的小调，就像临睡前轻轻的一句晚安，不吵不闹，刚好抚平一白天的浮躁。很多朋友可能习惯去睡前循环一首歌曲，那么这首歌则是能让你心情慢慢的软下来，让我们带着轻松进入到这首歌里。

一首欢快的小甜歌陪伴大家在路上。有没有朋友在下班的时候其实不太喜欢听太吵闹的歌曲，而是觉得缓缓的旋律更能抚平一天的疲惫？接下来这首歌旋律安静又治愈，像夜晚的海浪缓缓地抚平情绪。不少人在睡前都是听上一首慢歌，让思绪慢慢沉淀。那这首歌在我们车里放松一天的心情也是非常合适。让我们收听到这首由徐佳莹演唱的《失落沙洲》。

接下来继续让我们收听到这首由许嵩演唱的《燕归巢》。这首歌的曲风温婉舒缓，带着淡淡的安心感，就像夜晚归家的灯火，有时候在车上听一听，浮躁呢也会慢慢的散去，很适合作为一天结束前的温柔收尾。让我们收听到这首由许嵩演唱的《燕归巢》。

好的，欢迎回来。刚才我们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许嵩演唱的《燕归巢》。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简单又治愈的一首歌曲，由刘瑞琦干净温柔的嗓音，像在安静的房间里和自己对话。很多朋友呢，也是把它列入了单曲循环的列表。让我们在这首歌里放松下来，迎接安稳的夜晚，收听到这首由刘瑞琦演唱的《房间》。

一首《房间》送给大家。接下来要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郭顶演唱的《水星记》。郭顶的嗓音呢，低沉又细腻，氛围感直接拉满，特别是适合一些安静的时候，想一个人待一会儿的时候去聆听它。伴着旋律放空发呆，也是很多朋友必不可少的仪式感。让我们的心事慢慢安放，用这首歌来结束这一时间段的节目。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思思，我们稍后见。

0: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1: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盒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

0: 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台儿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0: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

哇，高兴啊今晚！哎呀，佛梗钱啊，冇所谓啊，系嘛？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

收获更多精彩。四十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有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齐秦。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本以为水到渠成天作之合的爱情会众望所归，但齐秦和王祖贤的牵手却并没有得到王祖贤家庭的认可，他们对于曾经进过感化院的齐秦颇有敌意。齐秦和王祖贤为了各自的事业不得不经常的分隔两地，难熬的异地恋再加上媒体的压力，让他们的恋情无处躲藏。两个人见面的机会非常的少，除了用电话联络感情之外，齐秦就用写歌的方式来表达对于王祖贤的情谊，这也给了齐秦创作的灵感。于是仅用15分钟，齐秦为王祖贤量身定做的歌曲《大约在冬季》一挥而就。这首歌曲问世之后立刻风靡大街小巷，歌词中的一字一句毫不避讳和躲闪，弥漫着恋人之间的呢喃和思念之情。齐秦有故事性的嗓音，冷光般的声线清冽而透亮，让这首歌听起来更像是一首深情的告白诗，是华语流行乐坛难得的浪漫金曲。当歌曲的 MV 在电视上反复播放的时候，齐秦飘逸的长发和紧身裤的经典形象俘获了无数少女的芳心。

1987年，王祖贤受邀到香港拍摄电影《倩女幽魂》，并且呢，通过这部电影迅速的跻身香港一线女星的行列。而齐秦呢，也成为了华语乐坛中举足轻重的情歌王子。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两个人的关系应该会顺利推进。但是呢，现实总是充满了变数。王祖贤在香港成名之后，将目光投向了香港市场，齐秦却一直在台湾经营着自己的音乐事业，两个人的关系也逐渐疏远，进而几度传出了分手的消息。随后，一位富商走进了王祖贤的感情世界，以强大的攻势俘获了王祖贤的芳心。就在王祖贤憧憬着嫁入豪门时，男方却迫于家庭的压力，取消了迎娶王祖贤的念头。王祖贤的形象也因此跌入了谷底，心灰意冷的他退出了香港演艺圈，独自一人回到了台湾。1996年，齐秦和王祖贤旧情复燃，再次走到了一起。对王祖贤依旧一往情深的齐秦以歌寄情，创作了《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表达对王祖贤的依恋和情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兜兜转转，
3: 齐秦和王祖贤这对情侣又重新走到了一起，
2: 剪去长发的齐秦也少了几分年少时的狂放不羁，多了一些时尚和柔情。复合之后，王祖贤首次出现在齐秦悬崖 MV 的镜头里，镜头里他一身长裙，秀发如瀑，光着脚丫狂奔，一天足足跑了5公里，脚底和脚趾头都磨破了，可他却说只要齐秦的唱片卖得好，一切都值得。面对媒体的追问，王祖贤哽咽地说，我做事情的态度是不管对错都要尝试，错了我承认。3年多没有公开露面，这段时间非常感谢男朋友齐秦，而齐秦也高调地向他表白，爱王祖贤不只是一辈子，而是3辈子。1999年的齐秦演唱会上，王祖贤在歌迷的千呼万唤中登场，与恋人依偎相拥了很久，现场的观众为之动容，纷纷地为他们送上祝福。对这段失而复得的感情，两个人彼此都倍加的珍惜，他们甚至买好了婚房，计划在西藏举办一场藏式婚礼。然而命运的齿轮开始旋转，遗憾在天平中又一次压倒了圆满。

就在齐秦和王祖贤满心欢喜地筹备婚礼的时候，消息传到了齐秦的初恋女友方美芳的耳朵里。当年他和齐秦生下了一个孩子，也许是出于嫉妒，方美芳通过媒体把自己和齐秦有私生子的事情公布于众，并且索要新台币1500万元的赡养费。这场父子官司最终以齐秦支付新台币526万元抚养费告终，却让整个娱乐圈都为之哗然。齐秦的星途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王祖贤为此彻底崩溃。对于这件事他一无所知，他可以接受齐秦隐瞒以前的恋情，却不能容忍他有一个私生子，而且隐瞒了他15年。忍受不了圈内舆论和自己内心挣扎的王祖贤随后宣布退出影圈，远走加拿大。这一次齐秦和王祖贤长达15年的恋情彻底画上了句号。在后来的一次采访当中，王祖贤说自己的字典里再无结婚两个字。齐秦对于这段感情表现出无奈和叹息，他说命运是捉弄人的，错过王祖贤是自己一生最大的遗憾。每当回忆起往事，齐秦对于这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都是久久不能释怀，并且希望王祖贤能过得开心。

2002年，齐秦发行了《呼唤》专辑，里面收录的12首歌获得了2002年华语流行乐传媒大奖季选十佳专辑奖。记者在采访齐秦时，很想了解他此时的感情状态，但又不好启齿。看到记者欲言又止的样子，齐秦善解人意地说：“想提王祖贤吧？现在我和小贤还是很好的朋友，偶尔也会有电话联系。”说到这儿，齐秦的眼中忽然掠过一丝淡淡的忧伤，悠悠地说道：“我俩认识15、16年了，也许是我们的缘分尽了吧。我俩像亲人一样的相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已经不再年轻，对人对事的看法自然也发生了改变，生活中也难免出现冲突。我觉得现在这样很好，各自拥有不同的生活，以后的事情还不好讲，一切随缘吧。”在谈到自己的新专辑《呼唤》时，齐秦表示，在商品社会中，流行音乐需要良好的商业环境才能够生存发展下去。他曾渴望找到艺术与商业的平衡点，却发现无法满足所有人的要求，于是决定做回自己。所以在这一张专辑当中，他刻意地制作了一些早期的民谣作品，认为抒情并不代表着商业化。用这张专辑可以回顾一路走来的坎坷历程。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齐秦。在节目的最后送出这首《呼唤》。关于齐秦的话题还没有结束，金曲大当家我们下期再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着与我们的沟通。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古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兰陵醉狼牙，诗曲送风华。5月9至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兰陵醉琅琊，诗曲送风华。5月9至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9: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体制内这三个大字在相亲市场上一亮出来，似乎足以让人占据优势地位。但在县城，越来越多的体制内女孩开始为婚恋问题困扰。县城出身的女孩在大城市接受了高等教育后，大多都会沿着一条无形的河道回到县城，成为老师或公务员，进入体制内，也进入一种温和稳定的生活。这样一种混游的路径使婚恋被更早地摆到台面上成为问题。县城的女青年25岁不结婚，身边人就开始催了。县城加体制内则让婚恋成了急也没用的问题。有学者在中西部欠发达县域做过调研，发现县域剩女具有明显的体制内特点，并且她们正在越剩越多。这与县城体制内男青年稚女量都颇为有限不无关系。95年的可可在本科毕业后考到了老家县城下的偏远乡镇工作3年，她被催着和五花八门的相亲对象见面。以前受偶像剧影响，可可觉得恋爱的对象一定要帅，要贴心浪漫，最好有1.8米，但在县城有这些条件的男生太少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可可开始了自己的县城相亲历险记。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关注回游县城的体制内女孩的婚恋焦虑。

原先我根本没有想到，回老家进入基层工作会让婚恋变成一个自己着急的问题。尽管大学的时候我就已经很困扰了，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本来男生就不多，我在的校区又只有文科专业，男生就更少了，天上掉个饼下来都砸不到一个男的，不是太娘就是太丑。那时候我就一直在单身恐慌中，有段时间宿舍六个人除了我都谈恋爱了，每逢下课周末各种节日，以宿舍为单位活动的时候我都很尴尬。那时还没学会跟自己独处，舍友都去谈恋爱以后，我觉得很孤单，周末一个人去泡图书馆或者在宿舍看剧都挺心塞的。每次说到谈恋爱的事，还会成为别人调侃的对象。2018年大学毕业以后，我考到了老家县城的一个偏远乡镇，成为了一名基层工作人员，身边大多数女生也都回到了县城，进了编制。作为一个只有普通本科学历的大学生，毕业上岸已经是我们那儿十里八村都值得骄傲的事了。因为我们是师范学校，当老师的比较多，考公务员的也不少，录取上岸的女生能占到三分之二。男生的话，去大城市工作的就比较多，我们这边大部分家长认为男孩子应该去外面闯，女孩子就要安稳，最好在父母身边。我和表妹表姐都这样被说过，表姐原本在广东工作，现在被叫回来结婚生子，表妹没听，毕业去了深圳。还记得我刚一回老家工作，单位领导和同事就兴致勃勃地给我们几个新来的单身青年介绍对象，但是我觉得相亲这种事，尤其是领导介绍的，都挺尴尬的，便都以工作为重拒绝了。再加上我的社交圈子比较固定，又不是特别善于交际，所以并没有实现工作以后立马遇到白马王子的想法。但到了2020年的时候，身边开始讨论结婚，帮忙介绍的人就越来越多了。特别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我身边结婚的朋友一个接一个，一到国庆更是手握多份请帖，让我一时有点茫然。这一年我刚好25岁。小地方的思想比较保守，在我老家26、27没有结婚就算很晚了。那时周围的同事朋友都已经在说了，为什么还不赶紧谈恋爱赶紧结婚，年纪大了生小孩就有这那的不好呀。领导也都一直在帮我介绍，我还经常要进村做工作，那些村干部和我聊天第一个话题也都是问结婚了吗，找男朋友了吗，都已经25岁了，赶紧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听可可分享她的相亲历险记。我有个大学同学是螺蛳粉县的，现在在深圳工作。他跟我说，在深圳他周围35岁左右不结婚一点也不着急的女性一抓一大把。朋友比我大1岁，他也不着急，但他每次春节一回县城，家里面给的压力就很大。不过只要再一回到深圳的工作环境里，大家眼里只有搞钱，根本没有人会催结婚。我本来也觉得我才25岁还不用急，我家人也还好，没在意那么多，但被身边其他人唠叨的多了，久而久之我也有点焦虑了，慢慢也开始着急这个事儿，我就开始相亲了。最焦虑的时候，一个月被介绍了4-5个相亲对象，见了其中3个。第一次相亲，同事介绍了一个在检察院工作的小哥哥给我，身高180，大我1岁，人比较内敛，应该是属于那种喜欢安静的人。我们接触了一段时间，我对他印象挺好的，斯斯文文，温和有礼，长得虽然一般，但气质还行，是我比较喜欢的类型。加上又是公检法部门，我天生对穿制服的行业带有好感，所以一直很主动。我知道他已经在县城买了房，家里开饭店的，条件应该还不错。我家里是做点小生意的，在县城也有房，但是条件应该算一般。我们聊了一段时间，聊天内容却一直停留在基本的交流上面，而且我感觉对方一直不温不火的，虽然每天跟我聊天，但是不太热情，既不靠近也不拒绝，摸不着边际，就这么不冷不热的接触了一段时间。节假日的时候，我们单独约了2次吃饭看电影，但是我感受不到他对我的喜欢，之后也没有特别大进展，所以我想了想，这样挺没劲儿，还是互不耽误吧。我找他挑明了想法，对方也没说什么，就不了了之了。这应该是我比较有好感的一个对象，并且也比较主动的一次接触，不过估计对方不这么认为，所以没有后续。介绍相亲的人一般都会强调男方家庭条件不错，要么家里面是体制内的，要么是开酒店的。在县城别人就会觉得做老师做公务员是很有面子的，比较拿得出手。另外因为我们这里是旅游城市，家里开酒店的就会有楼有房有钱，这好像是大家默认的门当户对。之前有介绍人找上我们家，说有这样一个人，与我年纪相仿，容貌端正，身高尚可，家里坐拥一整条商业街的资产，多配啊，他从商你从政多好。就有一点，他已婚离异，还有个娃。这人我不想接触，也没接触。其他条件介绍人可能会说得好听一点，比如说这人成熟稳重，实际一见发现他30好几。有天我们家楼上邻居阿姨跟我妈聊天，听说我单身，就开玩笑说要把她的儿子介绍给我。阿姨非常热情地去到我们家玩，找我聊天，聊着聊着就跟我说，我儿子也在体制内上班，就在你们隔壁县，人是很老实的，就是不太会交际，所以一直单身。我看了对方的照片，是那种一看就很老干部的打扮，感觉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是出于礼貌和无奈，当着阿姨的面加了对方微信，跟他儿子礼貌问好之后，我们聊了点无关痛痒的内容，就结束了交流。之后我翻看对方朋友圈，在评论里面发现他跟一个我认识的领导是好友，继续看下去才发现他们俩竟然还是同学，而我领导的孩子已经上小学4年级了。相亲介绍来的男人从28岁到33岁都有，
我也不懂为什么都给我介绍这么大的，但凡给我介绍一个年轻点的，说不定就成了。还有就是，我也不懂为什么所有人都会跟我强调，这男的有点内向，很老实，我真的受不了这个。很多老实男人接触下来，我都觉得性格真的有点问题。经过了非常焦虑的一年，也经历了一些相亲奇葩事，我突然觉得累了，心说算了，随缘一点。但是有机会，我开始想要去争取了，就不像自己刚工作的时候那么淡定了。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成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兰陵醉狼牙，诗曲颂风华。5月9至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兰陵醉琅琊，诗曲颂风华。5月9至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6: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回游进县城体制内女孩的婚恋困境。

回想起刚工作的时候，我很想问自己，为什么对工作那么有激情？人家都说，大学生的眼睛里都透着一股清澈的愚蠢。也许是我的清澈感动了领导，忙得脚不沾地。用我同事的话说，我办公室的灯常亮。就这样持续了半年，不用说谈恋爱，连认识新的人的机会都很少。再加上工作的乡镇比较偏远，一到晚上9点以后，街上都比较黑，人都没几个。一出门就只听到满大街的狗汪汪汪的叫，所以娱乐活动也非常少。单位也有几个年轻男同事，要么就是已经有女朋友了，要么就是走得太近不来电。我们那种系统单位里面，要是进来一个新的小伙子，周围的阿姨早就把他的家底还有人品打听得清清楚楚，向周围的女孩子推荐了，根本就轮不到我。不过那时我对结婚还没有那么在意，我眼里就只有工作。在工作的第二年，我通过跟朋友聚会认识了一个警察，他比我大3岁，身高182厘米，长相属于中等，而我身高162厘米，长相过得去，比较白。全场只有我们两个单身，刚好又坐在一起玩游戏，相聊甚欢，也顺势加了微信。回去之后，我们也经常抽空聊天，可能因为是同龄人，所以都能聊到一起去。他在县城上班，我在距离县城100分钟车程的乡镇上班。他的工作相对于我来说是稍微轻松一点的，自己能支配的时间更多，所以经常是他找我聊天，找话题分享日常，我只要有空都会回复。但是我有空的时间真的不多，那段日子实在是太忙了。我们认识是在12月，聊了大半个月，就赶上年底绩效考核、党建检查和年终扶贫检查，我每天都在台账里面度过，办公室资料翻飞，连我们镇长进到我们办公室都没地方下脚，直呼不忍直视。我每天忙到半夜才回宿舍，还经常下村，很容易忽略信息，经常都是睡觉前才回复。相处了几个月，大多是他来找我约我吃饭。还记得有一次，他跟着警队来我工作的乡镇办案，还到我们单位偷偷看我。当时他突然跟我说，他到我们院子来了，我就从办公桌前站起来，透过窗户找他。他那会儿可能早就看见我了，突然就从一辆车里面出来，对着我比了个心，然后他就跟着领导出去继续办案了。更多时候是他在陪我加班，也导致他对我这种忙碌表示有点难以理解。不过对于他这个没怎么接触过基层工作的警察小哥哥来说，可能真的没法理解。有一次他兴致勃勃地约我去县城看他打篮球，我也愉快地答应了。就在下班前，领导临时交代了紧急任务，必须要当晚完成，我只能老老实实地应着，心里却着急得不得了，想着赶紧做完还赶得上球赛。可是由于任务比较繁琐，

我不得不放了他鸽子。那一天我加班到11:30，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凄风冷雨，只想大哭一场。之后我们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少，也产生了一些分歧和误会。而那时候对方比较着急结婚，我却觉得这事也不能急，想着顺其自然，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工作了几年后，我开始有机会到市、地区还有省里面去学习，活动多一点，接触的人也会多一点，而且越往上比较符合我预期的男生会越多。像在我们乡镇县城，想找到一个985或是名牌学校的还是比较少的，这个圈子里抓都抓得出来。但是出来之后就会发现身边还是很多这种人的，素质相对也会高一点。不过学习期间虽然也有过机会去认识一些人，但没办法深入。那种很优秀的前辈多半已经结婚了，刚来的小弟弟年龄太小，又不怎么好意思。另外我们学习时间其实比较短，就3个月，当时身边还是有那种相处的比较好的异性朋友的，只是可能由于距离的原因也没有在一起，因为不想跨城市。还有一回很尴尬，当时在上边学习的时候，有个同事跟我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对象，在某个领导身边跟着的，很优秀，你到时候可以接触一下。结果人家就觉得我是从乡镇上来的，不太理想，不想接触我。人家地位比较高，还挺看这些的。我长得也不是特别高，可能没达到人家的预期，这种情况也很正常，反正我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虽然说反反复复的相亲都没有什么进展，但是我感觉我的心态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对相亲的认识已经不是像以前那样觉得只有老土的人才去相亲了。还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宿舍夜聊提到婚恋问题，大家都对相亲很不屑。我那时候对于相亲这种事也是嗤之以鼻的，总觉得毕业出来要在广阔的大千世界寻找真爱，而相亲则是凑合，当然要拒绝。因为本身也喜欢看偶像剧，所以更加期待浪漫的感情。开始相亲之后，我之前设想的男友条件要么推翻了，要么降低了。在决定要不要见面之前，我一般会先看看照片，看有没有眼缘。我自己设定的身高要求从1.8米以上降到了1.73米以上，还有人最好要健谈一点，跟我比较有话题。我后面换了一个部门之后，接触的同事姐姐更多是已婚的，他们就给我说了很多，比如婚姻跟爱情的差别其实还是蛮大的。我以前受那种偶像剧影响，觉得认识的男孩子一定要好看、贴心、浪漫，但是在县城有这些条件的男生很少。还有一点，姐姐们会跟我说，你走进婚姻的时候，物质基础其实很重要。我后来也会感觉自己逐渐成熟了一点，以前对于家庭条件我不会想那么多，但是我现在会考虑，希望他的家庭能够稍微稳定一点，比较有保障。工作4年多，经历现实的打磨以后，我逐渐发现，一个是工作以后并不容易找到真爱，另一个是相亲也并不是想象中的两个人凑合。我开始觉得相亲也是在有限条件下的一种资源置换，是找到合适对象的有效途径。它可以让你快速了解一个人的原生家庭、个人情况等等，这样可以避免一些大坑，遇到不合适的就否定，

遇到合适的可以接触。网络上经常有那种小县城体制内女性相亲困局，大龄女生之类的讨论，虽然有些偏见，但有点内容说得很现实。在基层工作的女干部非常难找对象，因为都是一个圈子的，转来转去都是那些人，除非工作前就已经有对象了，否则很难通过自由恋爱找到对象。其实很多年轻人也知道这个情况，但是大都不接受相亲。我妹妹读大学的时候，我跟她开玩笑说带她去相亲，她也是很鄙视的，就说这么老土怎么还去相亲什么的，她想自己找对象。也许他们认为相亲就是对年龄和现实的一种妥协吧，就像曾经的我一样。我以前会觉得在县城催婚相亲是观念问题，因为县城思想比较狭隘，但是现在我觉得他们也不能说是狭隘，只能说人们看待生活的方式不一样。你在这里和深圳相比，没有那么多需要考虑的东西，比如要去怎么奋斗，怎么去赚钱。大城市是快节奏的，但县城的节奏是很慢的，人们关注的东西就是这些生活的琐碎，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他们这样想也没有错，看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不过最近我加了一个本地相亲网站的微信，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95后甚至00后都开始打入相亲市场，这一方面带来更多竞争，也侧面体现出了年轻人的思想转变吧。我觉得能够在自己有更多资源优势、年龄优势的时候，多接触那些自己喜欢的类型或跟自己合适的人，恋爱成功的几率还是挺大的。毕竟越往后越难，就比如我27岁以前，别人跟我介绍的对象都还在正常接受范围，越往后连离婚带娃的都介绍过来了。我身边就有两个30多岁的同事姐姐都没有结婚，他们是属于那种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人，都是研究生毕业。一部分是因为周围的男士都比较普通，没有挑到合适的，还有一部分真的是年龄带来的。不过他们也只有在回家的时候会觉得有点不好受，因为父母给的压力会比较大，他们多少也会觉得到现在没结婚对父母不好，自己倒没有觉得什么，比较有个性。我觉得对于县城的女孩子来说，好像有那么两个年龄上的坎儿，25岁开始身边所有人都在催，自己也着急，过了30岁身边人不催了，就算催自己也不着急了。他们现在不仅不着急了，并且非常享受单身，跟在城市里面打拼相比，他们有自己的小房子，有自己的小车，周末就跟朋友约会也还是不错的，一个人生活也挺开心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5: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8: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兰陵最琅琊，诗曲颂风华。5月9至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兰陵醉琅琊，诗曲颂风华。5月9至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11: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5: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7: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8: 哎呀，不对吧，大哥，
17: 你这别再买的吧。
1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17: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19: 所谓是8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7: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5: 天听既无声，苍苍何处寻，飞高亦飞远，都指在人心。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感谢您大伙儿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近期节目里，小楼正在为您连续安排播出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作品。那今儿咱们收听到的，这是一个比较长的段子，咱们用整期的时间请您收听张广泰回家。咱们闲言少叙，请出郭师傅。
1: 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银月滚金球。远自湖北三千里，近到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份画中游。相声跟评书有区别啊，尤其是单口相声，我曾经提过这个问题，有人说了，单口相声叫八大棍儿，不错，八个长篇的故事，但是呢也没头也没尾，无枝无叶，就跟八根棍儿似的。我们起个名叫八大棍儿，这其中不止八段，二十多段，可是呢统称叫八大棍儿。无论是单口相声还是评书，不敢说高台教化，但是目的是一个，劝人向善，教人学好，没有说出了这个门一人买把刀子劫道的，没有啊，劝人学好。今天的故事离着大家很近，家里有老人的可以问一问康熙年间的事儿。这家里这老人岁数也忒大了，哼！清朝康熙年间，这一年的夏天，6月27号，这日子多准呢 啊！当然了，说28也行啊，没人叫这真儿。就这一天，6月3伏，天儿这个热呀，没有这么热的天儿了。通州运粮河的旁边码头边上停着一艘官船。挑着杏黄旗子，上面写着巡河副将奉旨还乡，正当中有一个白月官斗大的张字。船舱里边坐着一个人，看年纪32-3，小伙子长得挺精神，黄白净子啊，光头没戴帽子，这辫子垂下来在脖子这儿绕着，穿着一件团花的箭衣，坐在船舱里边拿着一把扇子，看出来挺热，这么呼的着。旁边站着一个小孩，这年纪13岁到14岁之间，长得比猴都寒碜，怎么这么丑啊，俩眉毛往下耷拉着，这眼睛跟绿豆似的，小鼻子眼儿冲上，嘴角往下耷拉着，头发不多，数了数30来根，梳一小辫儿，这小脸蛋青虚虚的，乍看跟个小蛤蟆似的，在旁边是垂手侍立。书中暗表，正当中坐着这位30来岁的，就是奉旨还乡巡河副将三品顶戴，姓张，叫张广泰。旁边站着孩子呢，是他的干儿子，这小孩叫江玉。爷俩这儿聊天，张广泰拿扇子一指，哎，江玉啊，三叔。有人说不对啊，既然是干儿子，怎么不叫干爹，叫三叔呢？这有个原因，只因为张广泰没结过婚，在家里边行三，所以这孩子喊三叔。三叔，你出去给我买点东西去，我下船买啊，啊，下船买去吧。买什么呀？你照我这个身量

这个撮哥买一身乞丐的服装啊，小孩挺纳闷，买一身乞丐的服装，买要饭的衣裳，买这干嘛呀？嗯，休得多口，你快去快回，我有急用。炸，小孩转身出来，有打这个船上往外走，走到船舱口转身又回来了。您真要这个乞丐的服装？这孩子怎么这么啰嗦呀？啊，快去快回。行嘞，一转身顺着跳板就下来了，一边走一边琢磨，三叔这是吃错了药了，要这干嘛呀？往前走了十几步，天无绝人之路，眼前来了一个乞丐，啊，长得这模样啊，反挺敦实啊，头发稀不楞登，小亮脑门，走道哈巴着，一边走啊一边哼哼唧唧的，嗯，我是云峰手相信心，好唱两句，过来了，小孩江玉一瞧，呀，这就是乞丐呀，暗咽赤腿奔狂，苍啷啷，这口刀出了鞘，嘿，站住！我要饭的吓一跳，我，啊，就是你，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你吃错药了。这什么年头啊，连要饭的都劫。嘿，这德爷，你瞧我这周身上下，哎，你喜欢哪样你拿吧，我这帽子摘了，好，你要这个摘下来，破毡帽都连不住了啊，搁在地上你怎么也瞧不出是一帽子。小孩接过来搁在手里边，我这衣裳脱了，这你也要是吧，啊，哎，甭解这扣了，这么脱吧，给你，接过来，搁在帽子上，把裤子脱了，我这您也要啊？呵，全活您这个啊，给您这个，拿刀把这裤子挑过来，夹好了，把鞋脱了，您这个脱，哎，好好好好好，给您这鞋，把这裤衩脱了，哎呦，这大王爷，这您不行，您我让你脱就脱，哎，好，这你要就给你吧，脱下来了。小孩拿手捧着，行了，就这么着了啊，以后你当个安善良民啊，别要饭了啊，我走了啊，转身走，要饭的喊他，哎哎哎，老贾，您帮个忙，干嘛呀，你把我宰了吧啊，一丝不挂，我上哪儿要饭的，不得打死我呀，不是，以后你好好发展，我发展什么呀，发展，嗯，借您这刀给我宰了，哎呀，这也是哈，这是个事儿。嗯，这样吧，我不白要你的，我可不是劫道的，我给你钱买你的。一伸手掏出来一锭银子，掂量掂，有个五六两，啊，给你吧。要饭的接过来一瞧，呵，五两银子，将近六两，这是真的吗？我做梦啊！看看，哎呀，是真的哈。少要掉一个。你琢磨不对，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江玉又回来，怎么着，后悔了，不是，我琢磨这意思不对，花这么些钱买这么身衣裳，我估计你是南方人吧，啊，怎么了，你会憋宝是吧，我这里边有宝贝啊，你回去你能提炼出宝贝来，江玉差点没哭了啊，这还有宝啊，别说真有活宝啊，都出了蛆了都啊，没有，那这件我不卖了，不卖还给你，扔在这儿，拿起银子走，哎，不是你回来还是卖你的了啊，这个买主不好找，嗯，要饭的攥着这银子自个儿纳闷儿，可是纳闷归纳闷，银子是真的呀啊，我得走啊，买衣服去，怎么走啊，一丝不挂，怎么走啊，小孩江玉也淘气，这手拖着衣裳，这手攥着刀。瞧着他，这要饭的真有主意啊！跟边上捡那草，把这草拔下来搓，搓成绳子，捡了几块瓦片，把瓦片系在一块，系在腰里边。转身一走，叮叮当当，呵，江玉一条大指，真有高人呐！啊，
乞丐里边有着藏龙卧虎的人呐。嗯，转身拖着这堆烂衣裳就回来了，一琢磨又脏又臭，怎么让三叔穿呢？有主意了，奔后仓，后仓厨子啊正做饭呢，啊，摘菜弄东西呢。小孩来了，哎，厨子，哎，厨子，哎，哈，江玉啊，什么事儿啊？那个，把这给你，待会儿蒸蒸，蒸蒸，蒸它干嘛呀？煮吃呗。这孩子淘气，煮吃呗。啊，这怎么吃？天热，咱们凉拌，快点蒸，等着要呢。小孩走了，厨子挺为难。学徒学这么些年没学过蒸这个，这怎么吃这个？还不能洗，一洗就糟了。拿起来搁在河里边涮了涮，拎上来简单的拍了拍，把水汽拍干了，找一大别子，一样一样弄好了，紧上面搁两只鞋，搁笼屉里盖上盖，拿大麻圈缠严了，他怕跑气。蒸了有一个小时啊，一个小时之后，江玉又来了，怎么样了？怎么样了？你别着急，一会儿就得，我这卸着芝麻酱呢，哈，拍得了算，待会儿咱们就拌着吃啊。那什么还搁点别的？搁什么呀你啊？一接替，嚯，拿出来了，迎风一抖了就干了，闻了闻没有臭味儿，这能穿了，拖着就回来了。张广泰等着呢，哎，怎么着啊？啊，那衣裳拿来了吗？您瞧，在这儿了，都准备好了，换上吧。把自己这身衣服脱了，把这身烂衣服都穿好了。哎，儿啊，你瞧瞧我像不像一个花郎乞丐？我跟您说啊，您这不像。怎么不像啊？您这衣裳是破，可有一截，那衣裳破的地儿露出您的肉来了，那皮肤又白又嫩，哪儿像要饭的呀？这么着吧，我上厨房抓两把黑烟子来。功夫不大，打锅底下抹点灰，气着咔嚓一抹，哎，这回瞧有点意思了。好，我要下船私访。您等会儿，您这会儿不能走，您这会儿一下船，老百姓一瞧，官船是往下走要饭的，一瞧就是假的。你说怎么办？这样吧，您呐倒着往外走，好比说您是上船乞讨，被我把您轰下去的，您倒着出去没有人怀疑。嘿，好主意。张广泰背转身来，一步一步往后倒着走，身子退出了船舱，嘴里还喊呢：哎呀，大爷大奶奶，给口吃的吧，给口吃的吧。连喊了四五声，江玉出来踢着牙：哎哎，要饭的没带着表啊？嗯，张广泰这气啊，要饭的还带着表啊，回来我撕巴了你啊。说话，哎，是你来的不是时候啊，早饭一过，午饭未到，少吃再来，给你个双份，赶紧走，再不走砸折你的狗腿。哼，小子，你等我回来抽你的。转身下船，顺着这个岸边一步一步赶奔通州城里。有人说了，一上来就说这么一段事儿，这张广泰到底怎么个来龙去脉啊？张广泰啊，本身是通州的人，家里边挺有钱，他的父亲叫张浩善，通州一带那是大财主，占着房躺着地，存着多少多少钱，而且为人特别的善良，有穷人走到这儿了，说没吃的给吃的，没钱给钱，冬天舍衣服啊，平时没事那粥棚一天到晚那锅老开着，是个大好人。娶妻之后呢，生下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落生不到半岁，夫人就去世了，又续娶了一位夫人，这位夫人过的门来又生下两个儿子，一共老头是仨儿子，可是仨儿子不是一个娘。第二次续娶的这位好事夫人，老太太非常的好，对待这个前儿啊，这个大儿子如同自己生的一样，同样三个孩子，后边这俩是自己的，前面这个是前房的，对前房的比对自己的亲儿子好，唯恐怕人家说后娘进了门这孩子遭殃，老太太就这么心善。这老大呢叫张广聚，老二叫张广兴，老三就是张广泰，这哥仨为人脾气秉性是一概不相同。大爷张广聚是尖损刻薄，
没有这么坏的。二的叫张广兴，念书念的这人呢有点迟钝，那脑仁啊跟松子儿这么大啊，书呆子。三的就是张广泰，打小习文练武了不得啊，什么弓刀石马步箭呢全都会啊，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啊，没有不会的，挺好。慢慢慢慢的，仨孩子可就都长大了。有这么一天，张广泰啊跟着几个人出去玩去，无意之中遇见一个姑娘，她这姑娘长得漂亮啊，没有这么好看的了。多好看呢，这没法形容，每个人心目当中认为的美人不一样，你闭上眼睛想，你琢磨什么样人好看，这姑娘就什么样，这叫臆想之美，长得好看，脸跟苹果似的啊，眉毛跟玉米笋似的，眼跟葡萄似的，嘴跟樱桃似的啊，这姑娘长一水果摊的脑袋，好看。就这一次见着之后，广泰心里就没忘。可是这年多大，刚16岁，这事儿过去也就过去了。又过了几年，老爷子去世了，哎呦，老张家这棚白事办的可是不小，发送老爷子，把老头埋了之后，老大心里就起了歹心了。哎呀，恨自己的爹，你说好好的家产我一人独霸，这回又来这哥俩干这31、31，不合适。什么时候要是能够分了家才趁了我的心，而且分家最好的值钱东西都给我，把这死老太太跟这俩小子全轰出去，我心里才踏实。这小子起了歹心了。自从父亲去世之后，广泰的心情一直不好。有一天跟几个朋友出去玩去，无意中被朋友引入了烟花妓院，也就是风化场所。来到这儿了，宝儿娘就出来了啊，找几姑娘吧，呼噜呼噜出了一大帮啊，都站着。你瞧这姑娘，这姑娘这个好着呢，这个你再瞧这个，这还会唱单弦儿啊，你瞧这个，这个这都挺好的。说一圈，广泰的心思不在这儿，尤其是小孩头一次去这种场所，脸红的跟布似的，低头无语。就这会儿功夫，又打外边又叫进来了，一进来好几个啊，怎么呢？都知道张三少爷家里有钱，都想挣了钱。所以说宝娘今天心也狠了啊，把我们这最好的几位姑娘全叫来了，进来吧。呵，出来一个这样的，又来一个这样的啊，又进来一个这样，出去。这进错屋了，这是啊，这练健美的，这是啊。到最后又进来一姑娘，好，太漂亮了。张广泰一抬头，当时差点没坐地下，这就是想当初瞧见的那位姑娘。那么说这姑娘是谁呀？当初也是换门之后，姑娘姓韩，叫红玉，父亲是朝里边大忠臣，因为跟奸臣作对被满门抄斩，把姑娘卖到了官妓。所以说今天姑娘在这儿跟张广泰相遇，等于是第二次见面。哎呀，广泰非常喜欢姑娘，回家之后跟自己大哥说了，我打算呢把她赎出来，俩人过日子。他老大这火大了啊，小小年纪竟然学会了逛妓院呢啊，不行，我不能饶你，准备了一套毒计。什么呢？因为广泰跟大嫂子关系很好，大嫂子也疼着小叔子，所以说准备了一壶毒酒，叫仙鹤顶上红。老大跟媳妇说，老三进来劝他喝酒，他死了之后我这有一麻袋，你把他装进去扎上口，待会儿我喊人来把他抬出去。说完他出去了，前脚走后脚广泰进来了，望着这壶酒，嫂子眼泪止不住了，兄弟呀，兄弟你快走吧，你大哥起下了歹心要你一死，这儿有一壶酒，这壶酒啊叫仙鹤顶上红，是沾唇则亡，今天没别的，你走吧，一切都有嫂子呢。广泰哭了，嫂子我要是走了您怎么办？你甭管了，嫂子我也活腻了，今天我喝了他死，我替你死，那不成啊。叔嫂二人抢这壶酒，一抢这酒洒了，门一开，家里养了一只大白狗进来了，把地上酒就舔了，刚舔了三舌头，这狗躺地下死了。哎呀，叔嫂二人一瞧啊，没想到一犬救主今天死在这儿了。广泰给这狗磕仨头，拿麻袋把狗装上，自己是跳墙而出就跑了。临走的时候跟嫂子说，您记住了，从今往后我张广泰不见您还字罢了，要见您非得是头上有了功名。打这起就走了。家里事儿呢咱们回头再说，单说广泰由打家里跑出来，这一道上自己心里不是滋味啊，恨自己的哥哥没有手足之情啊，一直跑下去了。跑到哪儿呢？跑
跑到杨村，啊，杨村出那个高跟是这么一个地儿。来到这儿，自己饿坏了，天也亮了，身上没带钱，肚子也饿，怎么办呢？实在没辙了，得了，我死也得做一个饱死鬼。旁边有一饭店推门就进来了，伙计挺客气，哟呵，这位爷，来来来来来，快坐吧。您吃什么呀？啊，我要三屉包子啊，我来40个馒头，啊，两锅面汤，啊，给我炸100个油条，啊，炒40盘菜，赶紧快点，我有点饿啊。伙计瞧，这自杀的方法多了，嗯，你何必这样啊？不废话，我吃，不你这么吃不可能的事儿，我给您看着上啊，吃饱了算。一会儿的功夫，乱七八糟连干的带稀的全上来了，呵，广泰。咧个腮帮子打开后槽牙，里边套间小钥匙拧开了，把仓库也腾清楚了，饭菜如长江流水似风卷残云，就跟倒土箱子里似的，接着嘎着接着嘎着接着都吃了，吃饱了挺高兴，一琢磨结账这怎么办呢？没法弄，给不了钱呢。伙计，厕所在哪儿啊？后边。哎，行，我回来给你钱。广泰迈步出去了，来到后边把门拉开了，一瞧这是厕所，心说得了，没想到我今儿死在这儿了，把裤腰带解下来，扔两人一搭，打算自杀。门一开，伙计打外边哭了就进来。哎呀，哎呀，你不能死啊！广泰挺感动啊，没想到还有这么一知音，你还知道救我？不是，你死了那饭钱归我出。快下来吧，你快，快下来吧，下来吧。这一问的，说你这个不行啊，有事儿说事儿，死不是个办法。伙计给他出的主意，你呀、啊。既然说你文武双全，你不如在街上前去练一练。这么着，张广泰出去打把式卖艺，可是没挣着钱。无意中认识一位老先生，把他带着家里去，跟他教啊，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教你上乘的武艺，都教会了。教了3年，临走告诉你不许问我是谁。你说这个师傅啊，哪找这老师去？教完了不告诉，别问我是谁啊。出去有人问你，你也别说认识我啊。就这么着。老头走了，撇下了张广泰。广泰一个人见天没事干，怎么办呢？码头边上给人家扛包去卸船。有一天无意之中这听着来了一艘官船，官船上有人唱岔曲儿。清朝那会儿啊，唱岔曲儿那是一个比较高雅的活动啊，有打这个宫里到宫外都兴这个。一听这声音是一个老头，谁呀？奉圣命哈的人，上海道上任，船行在这运河边上，跟这儿唱会儿吧。呼，老头唱得多，树叶青，树叶黄，树叶短，树叶长啊，越唱越高兴。当差的也捧了，呵，好一唱。嗯，老头越唱越高兴，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嗯，我再给你们唱一个，我唱一个新编的啊，《王国福家住大白楼》啊，唱挺好。嗯，这不是那年头出的啊。简短截说唱了半截了，有一个字唱倒了音了。张广泰船底下喊大号，哎听，这通还没落下来，下来4个兵，就是他，滚上啊，压上去了。大人唱岔曲喊大号，死罪一条，知道吗？不，这错了，是我们早知道错了，那也不能说，知道吗？来吧，跟老头一说，老头乐了，是我是唱倒了，因为我这牙是假的啊，这字儿吐不清楚，姓什么叫什么吧。这么一问，老头挺高兴啊，喜欢这孩子。你会唱吗？说我会唱，来一段听听。嘣楞嘣楞一弹弦，老头很高兴，行了，认为义子干儿，就把他留在了身边啊。爷俩特别的好，完事上后院啊，船舱后边把春姨请出来。谁呀？哈大人的小妾。哼，长得漂亮，眉梢眼角说不尽万种的风情，一步三扭就出来了啊。这一瞧，这是你干妈啊，赶紧上前磕头。这干儿子比干妈大12岁。嗯，见过礼之后，没想到这春姨就看上张广泰了。后来又引出来几段书，叫《春姨三喜张广泰》啊，张广泰刀伤春姨。咱们刚才介绍这个回笔，按照证书来说，这最起码一个月的。咱们是简短截说，因为咱今天主要说张广泰回家。到后来，张广泰下西川，一直到取得了军功，蒙圣恩三品顶戴，奉旨还乡祭祖，今天是回了家了。走在大路上，自己心里不是滋味，离家这么长时间了，不知道老娘怎么样，也不知道自己哥哥怎么样。迈步可就来在了通州城里，有打对面来一人，谁呀？二哥张广兴。
广兴啊，穿的挺破挺烂啊，这个脸色

0: 儿啊又灰又白，一瞧身体不好，扛着这么一条草一边走啊一边咳嗽，身体够差的。来到这儿有一个饭馆叫对和居，站在门口把这草卸下来垂着腰，哎呀太累了。广泰一瞧，哟，这不是我二哥张广兴吗？他跟这干嘛呀？我得瞧瞧。闪在一边站这看着，就瞧广兴冲里边喊：“四叔，四叔！”广泰纳闷，我们家没有这亲戚，怎么来个四叔？正纳闷呢，又打里边出了一位，谁呀？对和居饭店的伙计叫王四，有个外号叫画眉王四啊，说这个人说话像画眉似的，嘴这么巧，画眉王四。
1: 四叔，
0: 再瞧王四，呵，这馅儿大了，撇着嘴啊，那嘴咧得跟烂柿子似的。嗯，张广兴，张广兴，哎，四叔，怎么又来了？我送草来了，这草不行啊，驴吃了肿嘴，马吃了上房啊，嗯。你这分明是不拿我们当门啊。哟，四叔，您瞧我是念书人，我哪知道打什么样的草啊。得了，您高高手吧，哪那么些说的，啪抡圆给一大嘴巴。张广兴站在这都傻了，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啊。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想当初老江家那是财大势大，那会儿走了街上谁不喊一声张二爷，今天你一个小小跑堂的敢打我，这就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二爷站这儿气得直哆嗦，大树后边张广泰眼珠都立起来了，呵，欺负我二哥。刚要往外走，又打街边上又来一个人，这人谁呀、啊、姓邹，叫邹珠，晃当当身高一米八左右，紫微微一张脸堂，身穿十三太保疙瘩帕，这衣服敞开了，手里边提着两条鱼，这手拿着一把桑皮纸大扇，衙门口六扇门的班头，想当初跟广泰是朋友，广泰树后边一瞧，我认识你，你是邹宗，今天从这过，这是我二哥，让人家打了，你甭说给我哥哥拔疮，走到这喊一声，就算你是我的好哥们儿。再瞧这位邹宗，迈步往着走，一抬头，哟，瞧瞧二爷了，单手啪啪啪啪啪。把扣系上，这手鱼一扔，扇子一合，交了左手，走到跟前打一签，二哥您好啊。张广泰眼泪下来了，哎，没白交这朋友啊。再瞧二爷广兴抬起脸来，嘿，你害我你啊。哎，哥，我怎么害你了？我问你，不是你让我往这儿送草的吗？他不要，他打我，甭问你们串通一块儿了。二爷是个老实人，老实人的别名就叫无用。自打想当初广泰走了，老大张广就算变了心了，啊，把家产一分为二，给老太太一间小破房，哪间呢？叫坟地有一间房子，把看坟的轰走了，这老太太跟二爷住那儿，这是分文没给。村里人都生气，可是没人敢管。怎么呢？他是恶霸，邹忠跟广泰是朋友，上这儿来找老太太，您上家去，我接您上家去。老太太很耿直，不去不去，饿死我认了，我有儿子啊，有广兴了。广兴说，对，有我呢，我上山砍柴去。哎呀，通州哪有山呢啊。啊，那也不行啊，我照顾我们老太太。老太太说，对，我们都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啊。哪儿学来的这都是啊。这么着吧，咱们这有一饭馆叫对和居啊。邹忠说，这对和居这掌柜的跟我是朋友，那年他遭人陷害，着了一把火，饭店都烧了，掌柜的要跳河，是我给捞上来的，我拿着本钱让他二次开张，他欠我的，没别的，二爷每天柴火也行，草也行，废纸也行，这多少都行，三五张都行，你给他送去，每天跟这儿领一两银子，这是变相的照顾他。掌柜的也很客气，唯独这个伙计们狗眼看人低，今天有这么一出。邹忠听明白之后乐了，你们管了。掌柜的出来，一点手，掌柜的出来。哎呦，邹头，上屋去。不去，认识我吗？我知道，怎么不认识您？您是我的大恩人。
2: 哦，
0: 你知道这点，好，算账。对和居欠我多少钱？现在就要，我欠你。

你开单子，咱们两个人今天算。邹爷，那算什么呀？我搬家吧，都是您的。啊，想当初遭人陷害，我要跳河，您把我捞上来的，您拿着钱二次开的张啊。

了，我错了，我错了，我不是人，啪啪，自个儿抽嘴巴，啊，邹忠也乐，掌柜的也乐，二爷也乐，这就叫小人本色呀。掌柜的说：“来吧，里边吧，楼上吧，我这摆一桌，给二爷赔礼。来来来来来，邹头，今儿您赏光，我脸上贴金，里边请，里边请。”迈步让进去了，人都进去了，广泰站外边一瞧，那我也进去吧，说话听不见了。迈步往里边就走，来到口这儿又出来一伙计，站着，你找谁的？啊，你这样的，我们这儿有包月的，知道吗？不打发铃子啊啊！找你们那负责人去啊！别废话，我吃饭。大爷，您别开玩笑，啊，你这浑身上下哪点像姓钱的样啊？广泰气的牙都咬出血来了，一伸手掏出元宝来，瞧这个，这是什么？哎呀，爸爸，楼上吧您。广泰上了楼一瞧啊，广兴、邹忠、掌柜的跟靠窗户这桌，离着这儿有两桌，靠这角这儿有一桌。哎，广泰心说别坐近了，我坐在这儿吧，坐在边上也能听得见也能瞧得见，他们瞧不出我来，斜身坐着。伙计跟过来了，哎，这大爷好，您这您私访的吧？啊，这句猜对了啊，就是私访的。您吃点什么呀？他不饿，他临出来刚吃的点心，可又一琢磨，不要点东西不合适。吃什么呢？你给我来碗酸辣汤吧。就要酸辣汤，别看一碗酸辣汤啊，按上等酒席的价钱给。嘿，好，您呢？您有什么特别要求吗？这个酸辣汤别搁血豆腐，不搁血豆腐。嗯，别放葱哦，别放葱。别搁姜哦，不搁姜。别搁胡椒，别搁胡椒。不要鸡蛋，不要鸡蛋。我给您来碗白水得了。嗯，什么都没有啊啊！先别废话，快去吧，一会儿得了啊！哎呀，功夫不大，端上一碗来，搁在这儿，不为喝汤，为听说话。这桌也问问二爷广兴，二爷吃点什么呀？二爷这谱大了，想当初我们家家大业大，吃过见过，今儿这菜得我点。邹忠也乐，二爷只要你高兴，你想吃什么咱们有什么，你说吧。掌柜的，哎，好，二爷您说。嗯，把那个勺啊刷干净点儿，哦，这我知道，用香油，纯粹的小磨香油，这个有，您放心。嗯，炝锅会吗？可让您说的，这么大买卖不会炝锅，拿什么炝啊？拿葱啊？不对，用葱裤。什么叫葱裤啊？不要葱白，不要葱叶，葱白葱叶当中那点地儿，知道吗？叫葱裤。好，太讲究了啊！是，香油。然后用葱白葱叶当件的葱扣给您炝锅，您吃什么呀？给我炒一麻豆腐。哎，行行行，费这么大劲要点麻豆腐啊？行，您甭管了，我给您颠着来吧。功夫不大，这桌上等酒席可就端上来了啊！山中走兽，云中雁，鹿的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鹿尾尖，都摆齐了，烧红二酒。杯来盏去的，这儿一喝，刚喝没两杯，广兴的眼圈红了，怎么呢？想老三了。邹忠一瞧，坏了，哎，二哥，咱可说好了啊，咱们今儿吃饭是高兴事儿，咱们谁也不许提他。比划一个三，三是广泰，不许提他。哎，是，我不提他，你要不提我还忘了。哎，广泰。邹忠一瞧，这不要命吗？这不啊，得亏不说这话了啊！这个你这么哭可不是事儿，你甭想他了。他呀，他死了，宽他心。旁边广泰吓一跳，别，挺好的朋友你咒我，我这正喝酸辣汤呢。他死了没死啊？二爷吓一跳啊，怎么死了啊？是啊，我做一梦，邹头别瞎话，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啊，流落在外，穿了一身要饭的衣服，他戴了一个黑不尖的破帽子，穿一身蓝衣裳，那鞋都开战了，是吧？怎么呢？一边看一边说，死了。这说死了不好紧，告诉眼，眼泪可就止不住了。这通哭，正哭着呢，楼梯上噔噔噔噔噔几声响亮，又上来一人，谁呀？也是衙门口的啊，叫尹坡。也是跟邹忠一块儿的，哎，这儿喝呢，快来，快来，兄弟，快来，快来，赶紧劝劝二爷。

0: 哎呀，我劝什么呀？想这个了呗，是不是？来来来来来，二哥二哥，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啊，这儿紧着打岔。广泰坐边上瞧着，心说：哎，没想到我的离家出走给家里边创造了这么大的一个伤害。就这会儿功夫啊，旁边好多人是窃窃私语，说老张家这事儿。哎，谁知道这广泰怎么着？不知道啊。当初那孩子怎么着？都说这个。广泰心说：我得站起来了。我再不说，不定他们猜出什么话来。赶紧站起来，二哥，小弟在此。啊！二爷吓一跳。你是谁呀？我是广泰。啊！广泰。啊，怎么呢？这人呢，这一会儿啊一下惊着了，他这身上他不受指挥，你知道吗？啊，你真是光太二哥，真是我哥哥兄弟，哥俩抱着一块是放声痛哭，邹中隐坡也是暗暗垂泪，一旁边坐着这些人净说便宜话的，瞧见了吗？张老三，张广泰打小不学好，臭狗食一个，瞧见要了饭了吧？我跟你说，他打三岁我就瞧出来他以后的要饭，知道吗？这孩子不是东西。这儿说着，旁边这邹头心里不是滋味，我兄弟回来了，你们这样说不行。转身下楼来到账房，啊，那谁先生，你给我拿一堆元宝过来。您干嘛呀？我有用。给拿一口袋，稀里哗啦稀里哗啦，三十来个元宝拎着上来了。各位各位各位，大伙儿有认识有不认识的啊，张广泰我兄弟都知道啊，通州张三爷，你们瞧他穿的破，这是微服私访，啊，我兄弟做了官了，而且发了财了。你们看呢，一抖这哗啦一下子，元宝噼里扑噜噼里扑噜全掉地下了。刚才说便宜话，你站起来了，你我打小我就知道他这出息，你知道吗？这孩子了不起啊！旁边那说，你那是嘴吗？你那个啊，嗯。坐下之后，重新的上了酒，邹忠就问他，老三，这事儿怎么着？现如今你哥哥无法无天，通州恶霸，没有别的，你说吧，你说出来，哥哥我揍着你，蚊子也行，武力也行，你说怎么办吧？我回来就是找他来算账来的，没别的，我得找他去。好，好，没问题。这个这样，我回衙门口给你盯对着，一会儿出什么事儿那儿我候着。兄弟，你引坡站起来了，怎么着？你呀、啊。先让二爷回家啊，二爷先回家，你甭掺和这事儿，你走啊，你带着他奔粮食店啊，张广聚每天下午粮食店那等着，咱们跟那儿见。行嘞。邹忠站起来奔衙门口，二爷广兴吃饱喝足了回家了，三爷广泰带着这位尹坡下楼是赶奔粮食店。粮食店是张家的当初的最大的一个买卖，整个通州卖粮食这是一集中地，现如今大爷张广聚霸占了这个粮店啊，见天跟这儿。广泰进粮食店，尹坡进对门，粮店对门这儿有这么一个茶馆，茶馆呢也带着宝局，一帮人跟这儿耍钱。一进屋这屋都僵了啊，什么掷骰子的推牌九的啊，都是人，满屋都是人。尹坡进来了，哥几个别玩了，今天有事儿啊，有捧我的没有？话音刚落，呼啦超一下全站起来了啊，我捧您。什么事儿吧？今天有这么一事儿，张三爷张广泰回家报仇啊！一会儿跟马路对过就得打起来，有捧我的没有？跟我打架去！我去，我去，我去！等会儿，你去，你去，你去，你别去，你去，你别去，你别去，你去，你去！哎，我们怎么不能去？你们输的连裤子都没有了啊！啊，你们去不了。不是，让这穿裤子跟外边，我们跟里边行吗？啊，别废那话，谁赢裤子了，给他们，给他们。穿上啊，给他们穿上好了啊。那个什么掌柜的，哎，怎么着，来壶酒，来壶酒，把那鸡给我拿一只过来啊，你们先玩着，瞧我的，我摔杯为号，这手攥着一鸡腿，这手端着酒杯，脚踩着凳子站在门口，后边这帮人都等着，心说他这一摔杯咱们就动。一瞧马路对过，广泰已经来了，站在门口啪啪啪一打门，又打里边门分左右，老管家出来了，找谁呀、啊？您不认识我了，我是三儿啊，我是广泰。哎呦，孩子，你快走！你大哥现如今是个大恶霸，要让他堵上你就活不了，快走！您甭管了，老爷子， 啊，想当初我小的时候，您看着我们哥仨长起来了，我们家的事儿您最明白，今天您得给我做着主，孩子你快走吧。正说着呢，又打远处大恶霸张广聚带着一帮人可就来了，一个个歪戴帽子斜瞪眼，一瞧就不是好人。来的跟前，兄弟俩一对面，老大这心里噔噔跳，不对呀，明明说他死了，怎么又回来了？打鬼！三爷一乐，打什么鬼？我是人，我又回来了，我张广泰又回来了啊！我说，老大，嚯，不喊哥哥，直接喊老大，三儿啊，你回来干嘛？没别的，这一份家产是咱们哥仨的，我回来跟你分家来了。好，你的家产在这儿。一伸手，又打袖子里边掏出四个铜钱来，四个铜钱往前一举，广泰还没动，又打对面，尹坡看不下去了，哼，太可恨了！四个铜钱打发老三，七悠次里啊，啪一摔杯子，全站起来了，把桌子也翻了，椅子也翻了，把这凳子腿全踹下来，走，咱们打架去。等会儿啊，等会儿，再看看。掌柜的哭了，你看看我这儿完了，你看看，嗯。啊，没有一个桌子椅子是整的啊！别着急，这完事一块算啊，一块算啊，咱们等着吧。张广泰一伸手，接过这四个钱来了。所有的人都纳闷，没想到，准以为得着急，没想到广泰把这四个钱接过来了。哥哥，这就是您给我的祖产，不错，这是咱爸爸分给我的，不错，好子子，啪。扬手出去，这四个钱立着出来，跟四把小刀似的，刺儿一下子，张广聚这脸上四道血印子，哗，血就下来了。广聚是仰天长啸：“好小子，列兄一眼仗打八十，何况我见了血了，这是刑事案子。张小三儿，你别走，咱们今儿个打官司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张广泰回家》。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小楼约您，咱们明儿见。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小美太厉害了。
6: 怎么了？
5: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5: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5: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6: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5: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6: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5: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6: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7: 兰陵醉狼牙，诗曲颂风华。5月9至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狼牙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8: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9: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1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0: 乘风逆荡，
1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0: 危机谜团
1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0: 如烟往事。
1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0: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接着为您讲述 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的前前后后，相关内容摘自何明罗峰所著的《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本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就在签订新的中苏条约达成一致意见之后，毛泽东开始计算起周恩来到莫斯科及签订条约的时间。他说，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这天应该是毛泽东到莫斯科10多天以来最高兴的一天，他的心情特别的好，他开始同莫洛托夫、米高扬商谈到各地游览的问题，并且商定好了要去近夜列宁墓，然后去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处看一看。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还建议毛泽东去看一看兵工厂、地下电车，毛泽东甚至谈起会见苏联各负责同志的问题，因为毛泽东到莫斯科后还没有出门单独拜访过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谈话结束之后，毛泽东立刻将情况电告了中共中央，请他们自收到电报时起于5天内准备完毕。他希望周恩来代贸易部长、其他必要助手及文件材料于1月9号从北京动身，乘火车来莫斯科，对外不要发布消息，等到莫斯科后再发表。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毛泽东建议周恩来一行不要坐飞机。1月3号的上午，毛泽东再次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周恩来出访苏联一事务必由国务院会议正式通过，并报告此行系为谈判及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贷款协定、民航协定及贸易协定。毛泽东估计，同旧条约相比，新条约在旅顺、大连问题上可能有部分的变更，但具体内容尚待谈判。毛泽东还做出了如下的判断，为了防御日本及其同盟者可能的侵略这一目标，即承认外蒙独立，仍为新条约的基本精神。考虑到签订新条约国内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毛泽东建议召集在京的政府委员们开一次座谈会。在这2次会议上，应指出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1月5号，毛泽东就周恩来等赴苏的时间及谈判准备工作问题致电中共中央，电报称：一，周恩来带17人左右来莫斯科，已说好可以来，无问题。二，鲍尔汉、邓丽群及伊犁贸易部长，四，以恩来到后2-3天内，即1月21号或22号抵达莫斯科为适宜，或与恩来同一天，即1月19号到达。三，谈判要点及准备工作。既然是谈判，就必须要展开谈一谈，将我们的观点说清楚。当天下午，毛泽东再次致电中共中央，提请注意2件事情：第一，改定中苏条约等问题，在政务院及政府委员会讨论时，应主到会者保守机密；第二，周恩来率10余人动身以前，或在旅途车上，应召集这些人宣布纪律，不许乱说乱动，一切要听指挥。第二天，毛泽东同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举行会谈，在临近结束时，毛泽东提出了中苏条约的问题，并对修改旧条约、签订新条约的理由做了解释。他说，中苏两国之所以签订新条约，是因为革命胜利后两国形成了全新的关系。现在日本不再有军队，国民党已经被打败，中国国内有部分人对旧条约不满，因此签订新条约将有利于中苏两国。但是维辛斯基的态度又变得犹豫起来， 他认为新条约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因为签订新条约或者审查现成条约并进行任何修改，都会被美国人和英国人用来作为借口，要求审查和修改条约的其他部分，而这种改变会对苏联和中国的利益造成损害。维辛斯基声称这是不能允许发生的。1月13号，毛泽东同维辛斯基再次举行会谈，他表示中国共产党打算在国内采取两项措施，以激励起中国人民的政治热情，进一步孤立亲美的资产阶级右翼。这两项措施是：第一，强行征用在北京的前外国兵营；第二，没收设在上海的所谓经济援助和合作管理机构的粮食及财产；第三，接管伪政府留港资产。毛泽东解释说，美国人过去就是通过这种机构援助蒋介石的，采取这些措施才使中国有可能征用美国驻北京及其他城市的总领事馆，让美国在华旧领事馆全都撤走。当晚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批准征用外国兵营的命令，并同意由上海军管会直接接管或征用美国经济合作总署存放的物资。5天之后，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肯定，美国撤退在华的一切官方人员，此事对我们极为有利。但是，民主人士中，害恐美病者可对我们的征用外国兵营等行动有所不满，所以毛泽东要求对他们注意解释。会谈中，维辛斯基向毛泽东建议，你们应该向联合国派遣自己的代表，以代替国民党代表，因为现在为国民党代表问题安理会斗争颇为紧张，苏联主张开除国民党代表，而美英等多数国家反对开除，故中国有进一步表示之必要，唯时间可待1星期后再去电报。毛泽东当即就同意了维辛斯基的建议，并将此事电告了刘少奇，要中央考虑首席代表的人选问题。1月10号，周恩来由北京启程前往莫斯科，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即将达到，他的心情也随之舒展开来。在周恩来出发的当天，毛泽东开始了他的又一个访苏的日程，也就是到苏联的各处去看一看。12号，毛泽东参观了莫斯科的地铁、郊外的一个兵工厂、一个集体农庄。14号晚9时，毛泽东、王稼祥、陈伯达、施哲、汪东兴一行动身前往列宁格勒，并在那里停留了1天。毛泽东还参观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防御工事、基洛夫机器制造厂。就在这时，美国人又节外生枝。1月12号，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美新闻俱乐部发表了一个演讲，声称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蒙古和新疆向莫斯科做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也就是整个中国的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4个区域，对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1: 1月17号，毛泽东返回莫斯科，当天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来看望毛泽东，并将艾奇逊的讲话稿交给了他，并建议由中苏蒙三方发表一项官方声明，以驳斥艾奇逊的讲话。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1月19号，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起草了一个同新华社记者的谈话。谈话批驳了艾奇逊在中苏关系上制造的最无耻的谣言，声称美国人这类低能的造谣污蔑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除此以外不会有别的结果。1月21日，苏联、蒙古分别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声明。维辛斯基在声明中宣称，中国现在有他的自己的人民政府，这个政府知道如何保卫他的国家利益和领土，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有着友好及两国互相尊重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坚实基础。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同新华社记者的谈话。由于没有搞清楚什么叫官方声明，所以在毛泽东看来，以讥笑谩骂的笔调痛斥美国当局，或许比官方声明更能解除心头的厌恶。谈话稿中使用的如果不起灵于最无耻的谣言就不能活下去的最低能的政治骗子，国务院老爷们已经感觉自己的赌博快要输光了，赏了艾奇逊一个清脆的耳光等等，只有在批判文章里才可以用得着的句子拿到官方声明里就未必合适了。写惯了这类文稿的毛泽东还是选择了他熟悉的方式发表了这么一个谈话，如同几个月前他批驳艾奇逊时给新华社写的5篇评论。可是俄国人不这么看，据施哲回忆，那篇谈话见报之后，斯大林把毛泽东请到了克里姆林宫，说了一通不满的话。莫洛托夫毫不客气地问道，关于艾奇逊的谈话，我们上次商定分别发表一项声明，而且我们谈定用官方名义发表声明，中国政府是否已经发表了这项声明呢？毛泽东回答说，发表了，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当得知胡乔木的头衔是新闻总署的署长之后，斯大林说，任何新闻记者都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谈话或者是评论，但他们的一切议论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所以以个人身份发表的声明那是一文不值的。莫洛托夫也对此表示了极为不满，他说，我们原来商定的是希望中国发表一项官方的正式声明，也就是那种具有权威性的声明，新闻总署不是权威机关，代表不了政府，他责怪中方没有按约定的那样去做，违背了我们的协议。斯大林还说，这么一来我们的步调就乱了，各行其事，减弱了我们的力量，我们应该信守承诺，紧密配合，步调一致，这样才会更有力量。由于不熟悉什么是官方声明，这才招致了这样的麻烦。俄国人认为，在外交场合没有按照原定的计划做，就会给敌人留了可钻的空子。好在斯大林没有过多的计较，他希望中方吸取教训，加强今后的合作。从克里姆林宫出来之后，斯大林还特意邀请毛泽东与自己同坐一辆车，一路上大家都沉默不语。施哲试图打破僵局，就问斯大林，你不是答应过要到我们代表团的住处去做客吗？斯大林说，我是说过，现在也没有放弃这个愿望。毛泽东见他们两个谈话，就问道，你和他谈了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做客。毛泽东要施哲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从1月22号开始，双方

0: 经过多次的会谈，于2月14号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等文件。至此，毛泽东访问苏联的目的基本达到。2月17号，毛泽东离开莫斯科。毛泽东自1947年以来一直渴望的访苏就这样结束了。中苏两党本来就有隔阂，毛泽东的访苏不仅没有化解这种隔阂，反而因为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而有所增加，这是毛泽东对他第一次访苏耿耿于怀的原因。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为了援助中共，特别是帮助中共巩固在东北的根据地，苏联方面不仅与中共东北当局积极开展贸易往来，提供专家和技术人员，修复铁路和桥梁，而且将苏联缴获的大量日本关东军和在朝鲜得到的武器弹药转交给中共方面。然而与此同时，城府极深的斯大林并没有把筹码完全压在共产党一边，苏联驻华大使频频在关内与国民党政府接触。本期节目里接下来将为您讲述苏联曾欲调停中国内战，怕毛泽东成为亚洲铁托。相关内容摘自《中苏关系史纲1917到1991》，本书由新华出版社出版。鉴于东北地区哈尔滨以南的铁路、桥梁、涵洞、车站等铁路设施几乎全部被毁，对解放军的转运构成了极大的困难。1948年5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林彪致函斯大林请求帮助。斯大林接到来函之后马上签署文件，满足了林彪的要求。苏联部长会议也迅速下达指示，委派前苏联铁道部长科瓦廖夫为全权代表，率领专家组于6月中旬赶到哈尔滨。截止到1948年12月5号，在该专家组50名工程师、52名技师和200名熟练工人的帮助指导之下，中共东北铁路总局组织力量成功接收和修复了东北最重要的铁路线和大中型桥梁120座，修复机车885台，从而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组织辽沈战役创造了重要的交通条件。但是苏联依旧非常顾虑关内关外的这一道分水岭，这是因为在斯大林的观念里，苏联在关外无论怎样的支持中共，即使为美国人所针知，如同苏联在东欧国家曾经和正在采取的各种措施一样，都不在美国的干涉范围以内。而在关内，中共如此顺利地展开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斗争，却很有可能会招致美国的干涉。显然，如果刚刚撤离中国的美国军队再度大规模地进占中国，打着反共的旗号参加对中共的作战，苏联势必会面临美军长期占据中国威胁苏联的危险局面。因此，老谋深算的斯大林一面秘密地积极地援助中共，一面呢却指派驻华外交官员主动地向国民党官员，包括美国驻华的外交官提议调处国共内战。1948年2月，前驻华武官罗申被任命为苏联新任的驻华大使，并正式承担起了为调处国共内战而进行的外交游说活动。在接连的几个月的时间里，罗申先后多次向国民政府表示苏联愿意出面调停中国内战，他甚至表示这是因为苏联害怕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而他同时也透露出苏联坚持提议调处的担心所在，也就是不希望看到因为国共内战而使苏联受到威胁。他声称 如果中国方面不同意他的建议，苏联可能不得不沿着中苏边界来建立缓冲区，以确保苏联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策略的考虑，一方面毛泽东与斯大林在1948年频繁地进行电报往还，一次又一次的商议，推迟再商议毛泽东访问苏联的问题。毛泽东则再三地说明，他准备去莫斯科请教有关建国的各种具体的政策策略问题。一方面，苏联驻华大使却在南京与国民政府官员频频地接触，提议调停国共内战。到1949年年初，眼见中共摧枯拉朽般地消灭了国民党上百万最精锐的部队，大踏步地把战线推到了长江的沿岸，半壁江山已然握在手中了。斯大林毫不犹豫地派出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来华，与毛泽东具体商谈有关中国革命和建国的各种问题。而苏联大使呢，却令人吃惊的，在包括美国等各国外交官都拒绝离开南京的情况下，跟着南撤的国民政府退往广州。罗申此举的目的当不难想见。正如1949年四月，斯大林在给毛泽东的一封电报中所说明的那样，目前最危险的是美国军队可能对中国的内战进行武装干涉，特别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举开往南方的情况下，从华北进行登陆。因此，目前不仅不要与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断绝关系，而且应当积极保持同他们之间的贸易往来，争取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这些国家站到敌对的一面，坚持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与此同时，不要裁减军队，不要太过迅速地接近南方邻国的边界，要抽出精良的部队充实港口地区，加强那里的防守，以防万一。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因此，目前不。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3: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4: 第45集。

弈三种语言，风俗习惯各有不同，没有军队，只有少数警察政府。我们东北现在四五个民族，性质上有些像瑞士，如果建立一个像瑞士那样的国家倒也不错。于冲汉又请袁金凯、臧世义到他家，对他们传达本庄繁的意见。袁金凯说，这样说来，是要建立一个新国家，可得好好研究研究，不能马马虎虎的。我看尽可能让些权力给日本，经济尽管合作，政治却要独立，我们自己干自己的，不能让日本人乱参与。臧世义说，实行东北联省自治，采用委员会制度，共同推出几个人来，各负专责，再举一个总旗大成的人来，也是一个办法。于说，二位的意见虽好，只是恐怕行不通，我们自己干自己的，不让日本人参与，这是办不到的想法。至于推举一个人总旗大成的说法，将推举谁呢？谁是最有力的候选者呢？我们之中哪一位是合乎日本要求的人物呢？据说宣统已到旅顺，你们听到这个消息没有？袁臧二人都愕然良久。袁说，张学良既不能回来，我们之中又没有一个适当的人物，宣统皇帝回主东北，于情于理也说得下去。于说，无论联省自治也好，民主共和也好，像日本那样君主立宪也行，只要能巩固东北的治安，咱们得以安居乐业，就是好政治。至于首领人物，我们选不出来，也没有成见，让关东军给想想。就这样答复本庄吧。臧世义被放出后，自己认为可能是将来东北首领的候选者，谢文溥仪已到旅顺，当然是将来的东北首领。他眼看大势已去，很不愉快，便说，好吧，怎样办都可以。袁的心中却很高兴，认为自己忠实于清朝，很得溥仪赏识，他当皇帝则国务总理一席可能落在自己的头上，因此说，那使得。实际上于臧袁三人都有做伪总理的野心。一月底，于冲汉就把他们的意见告诉了本庄繁。1932年2月上旬，关东军中佐参谋石原莞尔在沈阳八千代日本饭馆设宴，招待当时在沈阳的曾留学日本以及在东北的日本各专门学校和大学出身的中国人。日军方面出席的还有少佐参谋何之清、大卫参谋金田四郎等。中国人方面，除了于冲汉、臧世义、丁建修、赵伯新等未出席外，其余阮振铎、徐少卿、王庆章、曹承宗、王子恒、王秉铎、瞿秉善、王习珍、洪公瑜、张汉仁、王世襄、庞凤书等50多人都出席了。多半是在辽宁省政府、地方维持委员会、自治指导部各方面服务的汉奸。首先由石原莞尔代表致辞，大意为，今天本庄司令官因为有事不能前来，派我代表招待，请诸位谈谈。我想诸位都是留学日本和日本在东北创办的专门大学读过书的有为青年，对于日本历史可能知道一些。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和现在的中国一样，是个遭受欧美强国侵略压迫的国家，明治维新以后才一跃而为世界的强国。不但日本人想到文明国家的幸福，即东亚首先是中国，在经济文化上也受到日本很好的影响。如果没有日本这一强国的存在，中国早已被瓜分了。

0: 但是中国不但不感谢日本，还排斥日本，尤其张学良受到日本的支持保护才有今日，他反而采取远交近攻的中国传统方法，亲近欧美，压制日本，直至今日还没有反省的表示，令人愤慨。回想满蒙地方是日本的生命线，我们流了无数的鲜血才换来今日的地位，保持今天的繁荣，你们都是有为之士，张学良既不回来，你们应当和日本青年合作，积极起来，吸取明治维新时日本青年的精神，进行一个建设新国家运动，促进中日亲善的实现，才能谈到中日共存共荣，进而保障东亚的安全，尽力于这样一个划时代的事业，我想是很有意义的。徐少卿代表大家致辞，略为石原参谋所讲的实在是披肝沥胆的话，我们深受感动。我们都在日本学校念过书，知道日本为何这样富强，同时也知道中国为何这样贫弱的道理。东北是我们的家乡，张学良只顾骄奢淫逸，不爱惜故土，但是我们爱惜他，贵军仗义，除暴安良，我们很感激，援助人民建立新政权，这是当务之急，是人人希望的事情。我们基于善邻友好、互助共存的精神，愿尽绵薄，促进新局面早日见诸事实。此后，有些人就向各方面散布空气，宣传为了发展经济、安定民生，必须树立一个新政权。同时，于冲汉也将本庄繁叫他制造一个民意运动的话，告诉了于靖远和自治指导部的日本顾问等。因此，这些人即以自治指导部为中心，开始伪造民意的活动，为制作传单、标语和各种旗帜，筹备召开省市县各界代表大会等等，终日奔走，忙碌不休。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2月18日，东北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奉行本庄繁的命令，利用东北政务会议的名义，召集沈阳臧世义、吉林西洽、黑龙江马占山和于冲汉、袁金凯、赵新博等，在沈阳大河旅馆举行所谓东北政务会议。外头传四头会议，实际是七头会议。出席者除上述七人外，日军方面为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石原莞尔和居井德三等。会议开始时，本庄繁高居上座，其余诸人分左右围坐。张景惠说，本会基于本庄司令官的懿旨，以东北政务会议的名义，请诸位到此商议一下。目前东北各省分立，中非长局，需要一个统一组织才好，究竟用何形式，请大家研究一下。臧世义说，现在南京政府和张汉卿既都放弃东北不管，我看就组织一个东北联省自治政府，推行一切政治，如何？大家还没有如何表示，赵新博便抢着说，我这里倒有一个方案，也是本庄司令官所同意的。说着就把那个方案拿出来念道，东北地方脱离南京政府的统治，另组织一个新满蒙国家，名叫满洲国，暂设执政府、参议府、国务院、立法院、监察院。 国务院下分设总务厅、民政部、军政部、财政部、外交部、司法部、文教部、实业部、交通部，执政一席拟请清朝宣统皇帝担任，国务总理由执政推荐任用，各部长除由现任各省省长兼任外，其余各院部长另由别人专任。首都原拟在沈阳或者哈尔滨，但是沈阳偏南，哈尔滨又偏北，都不相宜。长春位于东北的中心，最为适宜，并且便于建设，因此首都拟设在长春，改名为新京。大家以为如何？大家沉默了一下，于汉忠说，我想此案已经过本庄司令官考虑再三，很完善，没有什么研究的必要吧。张景惠说，我们就照这个方案赶快开始筹备吧。西洽说，宣统皇帝回主满洲，名正言顺，可以不称执政，即登上皇帝宝座，亦有何不可。本庄说，满洲国是新国家，不是满清的继续，溥仪皇帝就任执政是新国家的元首，不是满清宣统的继续，宣统皇帝将来如何登基，这是另一个问题，现在还不能研究。西洽不语，他心中以为总理一席既取决于溥仪，我是皇族当然有望。袁金凯也以为自己是保皇党，曾任清史馆馆长，很为溥仪皇帝赏识，也有总理的希望。臧世义本来认为关东军释放他就是为了让他收拾东北政局，无论如何变动，东北首领位置是非他莫属的。可是现在听说主席和总理两席人选已定，很觉失望，因而无精打采地说，既然这样就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就推序武张景惠为东北政务会议委员长，负责筹备一切吧。本庄说，诸位阁下如果没有什么异议，就请签字决定吧。张景惠、臧世义、西洽都签了字。马占山说，黑龙江现在情况还复杂，我想回省同大家说一下后再签字比较妥当。本庄明知马占山还有反复的意思，如果马上逼他签字，恐怕这个会议流产，惹起麻烦。好在别人都签字，他一个人不签也没有多大关系，便说，马阁下回省商量一下再签字也可以，大家既推张阁下负责筹备，我很赞成，就那样办吧，但是本月底必须筹备妥善，越快越好。袁金凯推行辽宁省政府秘书长金玉福担任伪建国宣言的起草人，臧世义说，他还年轻，不大相宜。西洽说，叫孟书章干吧。大家又说，叫序武的秘书长宋文林和宋书章共同负责起草吧。大家都无异议，这一出卖祖国、建立伪国的会议就此闭幕。本庄繁指挥的建立伪国会议成功以后，为了欺骗世界、制造民意，把建立伪国说成是出于东北人民的要求，便催促于冲汉快搞一个民众运动，召开民众代表大会，以促进伪国的建立。这个运动由留日出身的汉奸和满铁公司的日本社员，主要是青年联盟和雄风会的会员，以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作中心，筹备多日，早已妥善。2月20日，在自治指导部大礼堂，由辽宁省各县长带领各县的所谓法团代表、满铁沿线各组织单位和沈阳城来的各种人物，一共1000多人，开了促进建立伪国运动的所谓代表大会。 首先由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部

长于冲汉致辞。当时于冲汉有病，坐在台上，由秘书王子恒代读。大意说：凯自辛亥革命，清室退位，民国成立，20年以来，中国兵连祸劫，岂无宁日？北洋旧军阀混乱火并，恶斗不已；南方新军阀又复穷兵黩武，方兴未艾，胡匪称王，流氓称霸，横征暴敛，奸淫掠夺，未有甚于今日者，以致政治废弛，经济凋敝，民生困穷。我东北人民质朴，土地肥沃，素称富饶之区，地上地下宝藏无穷，一切资源不仅应有尽有，并且他地所未有者，我东北也一一具有。似此大好河山，欧美侵略者垂涎于前，赤色威胁者觊觎于后。张作霖统治10余年，敲骨吸髓，榨尽人民的高血。张学良子承父业，变本加厉，勾结流氓政权于南京，骄奢淫逸于北平。举其罪恶，着发难数，又复以远交近攻，以夷制夷的手段拜倒于西方，竟至背信弃义，反友为仇，不惜开罪于邻国，不幸事件经常发生，侨居东北之友人感到人人自危，此世人之所愤，群情所不容也。善邻日本本着悲天悯人的意志，兴起吊民伐罪的义师，今日恶军阀铲除净尽，旧势力不复留存，建设新邦，化地狱为天堂，安居乐业，整私民于水火，此无人之所至，想亦天下所乐闻也。我等不敏，生居东北，爱护桑梓，不敢后人本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大义，召开此会，愿听舆情的呼吁，出任艰巨，端赖众情以共举，凡我邦人君子，何兴乎来？各县各界各单位代表听到这一套丧心病狂的鬼话后，争先发言，当然都是事先准备好的，表示拥护建立新国，并由大会作出决议书，向东北政务会议请愿，促进新国早日实现。散会后，1000多人敲锣打鼓，游行示威，大街小巷贴满了标语传单，如打倒张氏父子的家天下，铲除2张1万的恶势力，建设安居乐业的天堂，欢迎吊民伐罪的日本王师，实现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的理想政治等等。这样乌烟瘴气的闹了3个多小时，才在人民群众的嘲骂声中解散。2月下旬，关东军政治部长居井德三、满铁参事松本霞等在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的指挥下，已将伪满洲国政府的临时组织法草拟完毕，各府院部单位的日本负责人员已于3月1日前受到内部任命，前往长春筹备安排人事，准备庆祝伪国建立典礼等事。2月下旬，张锦惠奉行本庄繁的指示，率领辽宁臧世义、吉林西洽和赵新伯等到旅顺请愿。我和板垣谈妥了交易，以1年为期，如届时不改为帝制，我就不做这个临时执政。上角利一来告诉我说，军方的意思是由郑孝胥出任第一任国务院总理，我点了头。他又拿来第一任各部总长的名单，我也点了头。过了几天，即2月29日，关东军参谋部4课包办的自治指挥部在沈阳搞了个全满洲会议，做出了拥戴我为执政的决议，并选举了9名请愿代表。上角和郑孝胥都来告诉我说，有请愿代表团第一次来请愿的时候要表示谦逊辞谢，第二次请愿时才应允。我又点了头，并且叫陈增寿替我把辞谢和应允

0: 台词都给我准备好。在旅顺的最后几天里，还有些其他的嘱咐，我都一律照办，一律点头。我从此开始了对日本人百依百从的历史。这并非完全由于害怕，也不像后来关内某些报纸上揣测的迫不得已。固然，自从和板垣打过交道之后，我有了词人的感觉，觉得处境有如踩着老虎尾巴。但另一方面，有了日本租界的七年生活，我的灵魂的根子已深深扎在这种特定土壤内。我相信，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从最低的生命安全到最高的复辟清朝，只有借用日本人的势力，求得日本人的庇护和慷慨。我这种思想经过胡四院、陈增寿这些重新得到我宠信的旧臣的一番引经据典，很快就明确地树立起来，而且扫掉了满天愁云。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银锤太保裴元庆见到西府赵王李元霸，火就不打一处来呀。我这将近一年练功，我干嘛呀？为的就是等着你李元霸，见着你我再跟你分上下论高低，抱着四平山一锤之仇啊。那今天看到了能放过吗？放走了天宝大将军，他不管了，奔李元霸就下了手了。李元霸能服他吗？抡动擂鼓，蹦金锤，这两人是打斗在一起呀，可把程咬金气坏了。最后好不容易把俩人给拉开了，横在二人当中，怎么的？用手一指小三儿，你干嘛？哎呀，你起来！我今天呢要帮你报什么仇啊？什么节骨眼上了？现在大家一起破通缉阵呢，有什么仇等破完阵再找机会你跟李元霸两人切磋。再说了，这谁呀？这李元霸，李元霸谁呀？我哪知道谁呀？李元霸是我徒孙儿啊。裴元庆一听，怎么成你徒孙儿了？哎，原来不告诉过你们，李元霸是我徒孙儿，现在一家人呢，帮着我破阵呢。要想比试，等破完大阵你们俩再好好的切磋切磋，好不好？啊，不好，不好啊。我今天看到李元霸必报此仇，分个上下高低，还想往上上呢，程咬金气坏了呀。你再上，你今天要找李元霸麻烦，除非拿锤把你姐夫我砸扁喽，否则的话我不许你往前冲。这么着，你不是要分上下高低吗？有能耐往北冲，咱冲到铜旗台，铜旗台有一杆铜旗，是咱们今天破阵的核心呢。要把铜旗夺下来我们就赢了，但是那杆铜旗杆可是铜铸的呀，没有力气难以把铜旗杆打折呀。你们俩如果互相不服的话，咱今天就能分个上下高低，你们俩一起往那铜旗杆那边冲，看谁的锤先把铜旗杆给砸折，先倒铜旗者为天下第一。这还不行吗？裴元庆一听，这倒是个主意，那我先去倒铜旗。哎， 他把这马这么一圈一轮锤，哈，奔北下去了。哎呀，李员外，你看这人，你不能说你先跑你就跑啊，你跑得快就不代表你是天下第一呀、啊。当我这位啊，在后面也拍马抡锤就追。程咬金一看这好嘛，赶紧的杀吧杀吧，随后得保护啊。尤其是东方白呀，东方白一看，哎呦，我的准姑爷呀，你可千万不能出了差错呀！你这要一出差错，我怎么向我闺女交代呀？赶紧保护姑爷，叫自己手底下这些军将啊，赶快的尾随裴元庆。程咬金在马上直蹲屁股，这个小三儿啊，你倒听我说完了，我那铜旗不是那么好倒的，你死砸他那哪行啊，那铜旗上面有弱点，我还没跟你说完呢。但没辙了，人家两匹宝马早就冲过去了，程咬金身为攻打南门的主帅，没辙呀，赶紧往前催动梁世泰、齐国远，说你们俩也是大锤，人家俩也是大锤，怎么能够眼睁睁的就看人家破阵呢？你们也赶紧冲过去，告诉他俩先把这四根铜雕倒，先把他们倒了，不然的话得射成刺猬，快快去快去。正好啊，这一下子李元霸两柄擂鼓猛劲锤，我小舅子一对梅花亮银锤，你齐国远一对小铜锤，你梁世泰一对长把冰铁亚油锤，金银铜铁八大锤，哎，这一次凑够喽，你们八大锤倒铜旗去吧。是啊，两人呢、啊、带领兵马也过去了，这边程咬金率军呢、啊、继续打扫着南门呢、啊、这是啊，武王杨方杨义臣率领手下那些亲军呢、啊、左突右杀，要找路而出啊，怎么的指挥不了了，那雕斗啊桥楼啊全被那李元霸和梁世泰用锤给砸塌了，上哪指挥呀、啊、旁边的消息埋伏都被柴少带领人全给挖了，那要论打仗，这些人早就没有战心了，整座的南门火起来了，谁还敢打呀？谁有心打呀？很多人撂下兵器跪倒在那里，双手抱头都投降了。武王杨方一看不好啊，我得赶紧夺路逃到中间的铜旗台，跟平眼大法师一起保守铜旗呀、啊、快走、啊、带人呢、啊、夺路就奔铜旗台。侯君集看得清楚啊，哎呀，这不是武王杨方啊，哪里走，赵彪啪一个枣胡彪正盯在武王杨方左脖梗子这个地方，哎呀，幸亏呀、啊、没盯到大动脉，这盯到大动脉坏了这玩意儿，但就这样也是鲜血流不止啊。王一武有亲兵赶紧过来护着武王，杀一条血路往前跑啊！侯君集那也挡不住人家这么多人呢、啊，赶紧的一边挡一边往下退。武王杨方在这残兵败队往北而去呀、啊！现在大家也顾不了他了，先把大阵破了再说吧。程咬金一看南门差不多了，留着几员将领带着人呢、啊，在这里继续打扫战场，守住南门。那万一不行还得由打这门往外退呢，然后带领众人呢杀呀，哇，往北冲杀，是直奔铜旗台呀。但这一路之上哎，顺利无阻，没有太多的随军随将在这里阻拦呢，沿途上有一些消息埋伏也被柴少率人呢率工兵全给挖了掘了，有一些阻挡的呢碰到了李元霸裴元庆，这俩坦克车呀全给碾压了，打得四散奔逃啊。另外还有一点，东方白投降了，所以本来是东方白防守的区域呀、啊、让东方白下令都把那军队撤回颍川县了，所以南边这边动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平眼大法师没有关注南边， 本来这座大镇南边的防御就比北边的弱呀。那当平眼发现东方白奔南边去了，虽然心里头一咯噔，马上下令想加强南边的防御，但这边还没有部署好呢，那边突然有消息禀报说启禀大法师，大事不好。好，何事惊慌？北面的前门被敌军打破了啊！平眼大法师当时支棱一下子就站起来了，绝对不可能，怎么这么快就被攻破了？是燕山宫把这门呢、啊、给打开了。哎呀，你待怎讲，罗成把门打开投敌不成？是啊，突然间把门打开了呀，罗成疯了，他想不想他爹活了？来，披挂起来，我去看看，必须把这些贼军堵在北面。平眼大法师啊，真恼了，马上披挂整齐，抄枪上马，赶紧命人把苦居士、把呼尔父全叫到身边，一左一右护着。平眼大法师这脸沉得跟铁似的，看看苦居士，罗成还真就毒啊，居然不顾一切敢把这大门打开呀。苦居士啊是一声不吭。哼，平眼大法师冷笑一声，大不了来个鱼死网破，我也不能让他舒服了。走，看看。带着苦居士呼尔父率领手下兵卒，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往北就杀呀，要堵住北面来敌呀。他知道北边可进阵不行啊，如果一进阵一马平川，沿河沿路就直捣中间通缉台呀。北边防守那么严密，怎么就被人这么轻而易举的给攻破了？罗成他真的一点顾忌没有吗？这平眼大法师简直不敢相信的事情啊。带着人马走了一半，哗，就见那随军如同开闸的洪水似的往南溃败呀。平眼大法师赶紧命人高喊，站住站住，收住队，平眼大法师到了。这面一喊，慢慢的随军这才收住队伍。平眼大法师赶紧找啊，找谁呀、啊，找着随军将领啊。突然两匹马跑过来了，这马上之人呢亏歪假斜呀，大法师大法师，平眼一看来将非别，正是前杰沈光啊。到底怎么回事？罗成何在？罗成啊已然投敌了，到底怎么回事？两人这才把前门之事给这平眼大法师讲说一遍呢。原来啊，当夜二更天，前门外是炮响连天呐。秦琼、秦叔宝带着金氏、孟奔、罗世信、金氏莫母、马金花、尤俊达、谢英登、瓦岗的众英雄，率兵30,000攻打前门呐。人家根本的就没带什么工程器械，几乎所有工程器呀、啊，全给程咬金打南门去了。北门没有，为什么呢？不需要有啊，人家早就通好气儿了。这边一攻阵，有人报告给罗成，罗成一听勃然大怒啊，抄枪在手，命人把自己西方小白龙牵过来，飞身上马，率领手下之人干嘛呢？我要出阵迎敌。哎呦，被平眼大法师派过来监视罗成的沈光前杰一听，赶紧相劝呐：“燕山公，现在不可开门迎战呐，夜里黑暗，不知道敌军底细呀，咱不如死守前门呐，咱这攻势有的是，强攻硬弩，把他们打回去也就是了，何必亲身冒险呢？”但怎么劝，罗成也不听啊。罗成说话了，哎，我受伤这么多天， 一直没有出战，才让这些宵小之辈猖狂至极。今天本爵伤势已好，不让他们见识见识，也显不得本爵的威风。说怎么这样了啊？脸部受伤了，把嘴都豁开了，现在罗成整个嘴呀、听着声音歪的呀。最近罗成情绪极为不佳呀，张公瑾呢没少在沈光前杰面前唉声叹气呀。哎，两位呀，你们琢磨琢磨，我家燕山公原来是什么样的人呢？不能说是天下第一美男子，那也是天下前三名的呀，风流潇洒，多漂亮啊，女孩子人见人爱。被人家一枪把脸给豁开了，整个脸呢，医生说了，就算治好了，肯定一道大疤呀。你想，我家燕山公这个内心打击有多大呀？实不相瞒的，最近别惹燕山公啊，他这个思想啊，有点走极端了，有点这个啊，我说这意思，两位明白吗？他爱怎么地怎么地。大家千万别靠近他，千万别惹他，老是灌输，老是灌输，这俩人呢心里头就已然有这个阴影了。一看罗成今天非得要出战，再拦着罗成一抖手中五勾神飞亮银枪，哪个再拦，我给他一枪捅他一个大窟窿。这些人呢不敢拦了，行啊，人家嘴大，在这里我们嘴小啊，赶紧的派人悄悄地告诉平眼大法师，这边罗成啊吩咐过大开辕门，我看看这群瓦岗贼人到底是何许人也。把这辕门一打开，罗成出去迎战秦叔宝啊。秦琼晃动书童锏，这哥俩表兄弟在这里翻了脸了，叮当叮当叮当，打斗了十来个回合，罗成明显的这枪法散乱呐、秦琼大吼一声，罗成啊，你受伤了，你不行啊，还不赶紧下马受降。罗成是拨马便跑，秦琼在后面就追，不但秦琼追呀、后面人马哇随着秦琼往里就冲啊，尤其是金氏孟奔罗世信一晃手中大铁旗杆，杀敌喽，进阵了，闪开，啪啦啦啦啪啦啦啦，左右这么一摆，谁人敢挡啊？罗成就已然冲进了辕门呐、哎呦，沈杰前光一看不好，赶紧吩咐快乱箭射住阵脚，快射后面的秦琼，喊半天没人发箭，赶紧射箭，赶紧射箭。张公瑾在旁边一听，射什么箭呢？这是我家军队，不是你家军队，不听你们的。噗，把手中宝剑呢往旁边一戳，正好戳在沈光肩膀头上啊，你我什么我呀，在这唰，又这箭，那沈光毕竟是武林高手啊，唰往旁边一闪，一箭走空。沈光前杰就知道事情不妙啊！你们要干嘛？我们要干嘛呀？我们投靠西魏了，我们要造反了，杀呀！手下之人调转枪头，就奔大隋的兵丁了。这里不光是罗成的军队呀，燕山带来的那算少的，大部分还是大隋朝的兵丁啊。但大隋朝兵丁一看，怎么回事？怎么自己人打起来了呢？这时罗成啊已经冲进辕门了，带着这瓦岗军队呜呜过来了。罗成大喊一声啊，各位，我已然投靠西魏大营，随我者胜，逆我者亡，还不赶紧的放下兵器投降，更待何时？他话音未落呀，噗噗噗噗噗噗噗，怎么了？整座前门里面大营啊四处着火呀。谁放的？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丁天庆带着罗成手下的人四处点火，感情这四位呀已然被罗成给放出来了。 他们四下这么一点火，火光这么一冲天，这些大隋的军士哪还有心战斗啊？啊，当啷当啷当啷，有不少人呢扔下兵器呀。前街沈光一看，快，赶紧抵抗住，抵住！谁听他们俩的呀？罗成把掌中亮银枪一挥，杀呀！这边的金氏孟奔、罗世信跳到最前呐。要说冲锋陷阵，那最好的先锋就罗世信呐。大铁枪一摆，哎，扫喽，哎，扫喽，扫啊！拿铁枪当扫帚了，哎，唰啪啦啦啦，哎呦，唰啪啦啦啦啦啦，也是见到刁斗一铁旗杆，哗呼啦，一戳啪，他也成前门这里的拆迁大队长了，一边往前冲，一边拆迁呐。罗成率领大军呜。往前一冲，随军不跑还等什么呀？呼噜呼噜呼噜，就被这三万大军赶着赶出了前门。瓦岗不费事，顺利占领前门呢。接着往前推进，周马并用，有人乘舟，有人骑马，往前推进呢。推到半道之上，碰到平眼大法师。平眼一问，勃然大怒，但是收不住阵脚啊，隋军仍然往这拥。平眼一看不好，吩咐一声，快退到中军大营，那边还有攻势呢，退到那里进行防御，只要咱们在那里坚持两天，干嘛呢？这铜旗阵破不了，他们呢就得认输啊，快走。平眼呢带领大军往中间就走啊。等走到中间的时候，南门那边的裴元庆已然杀过来了。裴元庆身后好远跟着李元霸，怎么着？李元霸骑的是裴元庆当年的马，一字偏类墨脚赖麒麟呢。那马也老了，本身就没有裴元庆现在胯下的狮子冲那么快，不然的话裴元庆怎么会换坐骑呢？所以裴元庆冲锋在先，把这李元霸急坏了，就怕裴元庆提前倒铜旗呀。裴元庆来到铜旗镇这里一看，四根大雕斗啊，啪啪啪啪啪啪，两根往外射箭。为什么？那两根太远了，南面两根往这射箭，中间有座铜旗台，铜旗台上面竖着一杆大铜旗。裴元庆一看，要想过去，首先得把这两座雕斗给倒了啊。一看这雕斗也够粗的呀，裴元庆一咬牙，啊，往前一催马，啊，冒着箭雨就来到了一座雕斗下面，一抡双锤，啪，啊，啪，啊，啪，拍呀！怎么的？人家不闲着，上面箭如雨发呀，啪啪啪啪，一下子射中了裴元庆左肋的地方。裴元庆咬着牙，啊，啪咔，扑通。一座雕斗硬生生的被裴元庆几锤给砸断了啊！呼往下这么一落，裴元庆往上一纵马，一看雕斗的人呐往外这么一散，领头的是武王杨芳、杨义臣的大儿子杨龙啊！杨龙还没等爬起来呢，裴元庆过去一锤，啪，把人头打碎呀！又在冒着另外雕斗的箭雨，裴元庆转到桥上。咱说了，这中间的铜旗台两面是水，就在这影河当中啊，南北面水，东西有一座桥，要想倒铜旗你得跑到桥上去，但往桥上一跑，那就是四座雕斗的射程范围之内了，啪啪啪啪啪。虽然倒了一座了，但还有三座雕斗啊，这乱箭齐发呀。裴元庆一边拨打凋零，一边就跑到了铜旗台上面了，跑到铜旗杆这里了，抡动双锤照着铜旗杆，啪！哎呀，怎么的？这反作用力把裴元庆震得眼前一黑呀！再看这杆铜旗杆，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左右摇晃摇晃，没折。裴元庆再用力啊，啪！又砸了一下子，铜旗杆还是摇晃摇晃摇晃没折啊！噗噗噗，怎么的？ 这时裴元庆已然身中数箭，当当当再拨打几个吊铃，第三下啪仍然没有打折通缉呀、啊。裴元庆眼前发黑，噗、啊、怎么的一箭射中狮子聪，狮子聪那是马，那跟人不一样，人可以坚持啊，这马不能坚持、啊、马受惊了、啊、带着裴元庆是奔下铜旗台。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正说了金银铜铁八大锤，八锤倒铜旗呀、啊。那第一个冲上去的，就是银锤太保裴元庆啊。来到铜旗杆这里，咣咣咣，用足了力气。裴元庆一看，你别看铜旗杆这么粗，它肯定不能是实心的，实心这么粗，那还了得呀？只要是空心的，我抡圆了，卯足了力，还不得把这铜旗杆给它砸折了呀？但问题裴元庆啊，跑太快了，程咬金还没告诉他这铜旗杆哪个地方是最薄弱的环节呢，他都不知道，冲过来了啊，当当当，三锤歇上去，这反作用力把裴元庆给震的呀，差一点没吐了血呀，脑袋嗡嗡作响，眼前呜呜呜不断的发黑呀。这还好说，裴元庆缓一缓还能够再用力，问题是两面雕斗上的乱箭，这玩意儿你受不了，大将军不怕千军万马，只怕寸铁呀，这乱箭你搁谁也不成啊。裴元庆一边揍还得一边拿锤拨打凋零，即便如此仍然身中数箭呢、啊、这下子对人打击是很大的，人当时啊就害怕了，谁不怕死、啊、那都假的呀，尤其是胯下狮子聪啊，马受了一箭，那马是畜生啊，不像人有这个精神撑着，我中几箭我也得把这通缉我砸折了，马是畜生，他再保他也是保畜生啊，啊疼疼、啊、不由裴元庆分说，这匹马、啊、就由打西边下了桥了，也幸亏这匹狮子聪跑得快呀、啊、不然的话那裴元庆非得在这里被乱箭射成刺猬不可，即便如此在这西南角上雕斗一看，裴元庆往这来了，哎，射箭，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杨虎啊，指挥弓弩手，冲着裴元庆乱箭齐发呀！ 裴元庆啊，一边跑，这马是没方向，到处乱撞啊，一边用手中的大锤当当当当拨打凋零啊，险象环生，有几只狼牙剑贴着自己耳朵边，把裴元庆吓得呀一身冷汗呢、啊、哎呦，往哪跑啊，这马到处撞啊，撞了半天也没有跑出人家这只雕斗往下射箭的范围，这可要了命了。但就在这个时候，西府赵王李元霸赶到了。李元霸那匹马论脚力不如狮子聪啊，被裴元庆甩出好远呢、啊。把李元霸急坏了呀，在后面紧催呀，驾驾驾。李元霸呀，现在也明白了，我知道了。他原来是你主人，你老向着他，上一次打仗你都向着他，这一次你还向着他，我告诉你，现在我是你主人，你得听我的，不听我的，回头不给你草料吃，饿死你，赶紧的，啪啪，还不敢使劲用锤砸，只能用这锤把怼着马后丘啊。这匹马也受不了啊，一路飞奔，终于来到了中央的通缉台呀。到这一瞅，那裴元庆啊，跟没脑袋苍蝇似的，在乱撞呢，咣咣咣咣咣，哎呀！李元霸一看，上面雕斗啪啪啪啪啪啪啪，往下乱箭如簧啊。再往那一看，那边一座雕斗已然倒到地上了，哎呀！李元霸明白了。哦，裴元庆啊，可能把东南边那个雕斗给砸塌了。他怎么在这个雕斗底下转悠呢？这意思想砸这西南雕斗啊？你让给我好不好？这个笨呢，我来了，我说小白脸裴三，别忙，我来救你啊！说着话呀。往前一踹蹬，奔着这铜雕斗就过来，哈哈哈哈，把掌中擂鼓瓮金锤往天上这么一举。这时啊，杨虎已然看到了，哎呦，怎么来一个小雷公仔

0: 在后头了，往这一冲一看，哎，自己老师由打对面冲下来了，急得梁世泰呀直拉鼻儿。
1: 师傅，你怎么样？我看裴元庆下去了，你这边怎么样？
0: 李万霸说了：“哎呀，我呀，受伤了，被他一箭射中我的胳膊了，提锤呀，提不动了，我得赶紧的找军医起箭去。你呀，过去小心点，那边有放箭的，真的砸不了，同齐，咱就不砸啊，让别人砸去，咱爷们儿就服输了。”李万霸呀，这真心话。但梁世泰一听，梁世泰心说话，我自打到了人家这瓦岗营中，我也没立下什么寸功啊，我老是过去倒同席去了，被一根箭给射回来了，那我要再不过去，那回头我们师徒抬不起头来呀。
1: 师傅，你呀，先下去养伤，带徒儿我去倒那铜旗，我非得把他打折了不可。
0: 那你可要小心，有剑
1: 我也不怕。将
0: 催动胯下马，就来到了铜旗台，一看那边确实啊，啪啪啪啪啪啪，剑如飞黄啊。梁世泰把脑袋上的盔往下使劲盖了盖。盖到眉毛这个地方了，就露出双眼，心说话呀，我就给他来几锤吧。催马上了铜旗台呀，来到了铜旗杆这里，梁世泰知道那一点在什么地方，抡动长把冰铁亚油锤。您听，长把冰铁亚油锤比一般的锤呀都长，所以人家够那点一点事没有啊，照着个点啪，再圈回来，啪，再圈回来，啪。这边的杨彪、杨豹一看，快给我射，射射！这俩兄弟呀，也不顾的哭了，看到哥哥死于非命啊，把悲伤化成动力呀，射死他们！啪啪啪啪啪啪！这俩铜雕斗上的弓弩手啊，可忙活坏了呀。啊，啪啪啪，一个劲的往这射箭呢。梁世泰一边砸一边跑马，一边跑马一边躲箭，拨打凋零，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别说，梁世泰砸的真是地方。另外呢，李元霸、裴元庆那几锤，不是说一点作用没有。天下第一条好汉、第三条好汉轮番砸了几锤，一点作用没有，那太厉害了。其实啊，内部构造已经发生改变了，有些地方已经产生了裂纹了，再被梁世泰这么一砸，当当当，再看通缉杆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摇晃的也厉害，而且发出了一些决断的声音，但是呢，梁世泰那也不是神呐，这匹马来回的溜这么几下子，噗噗噗，哎呀，噗噗噗，身上啊也中了五六箭，那马也被射中了，这马也惊了。梁世泰一看，行了，我呀也赶紧跑得了，再不跑，我呀也可能射成刺猬，跑吧，一拨马。奔南边，他也败下去了。他往南一跑，紧跟着上来的谁呀？空锤大将齐国远。齐国远呢，一看李元霸冲上去了，裴元庆冲上去了，梁世泰冲上去了。哎呦，这抢功的时机呀，我不能落呀！前面有这三位高手啊，我怎么着也是捡便宜的呀！而我来喽，晃动他那一对小铜锤，就他那锤呀，跟人家三个人的锤没法比，也就是小甜瓜那么大啊！当当当，一边往前催马，一边直撞锤呀！当当当，嘿，看到我来了！当当当，哎，怎么的？跑着跑着，裴元庆啪过去了！裴三公子，怎么回事？裴元庆说：“回头再说，我的马惊了，马受伤了。”
1: 下去了。
2: 哎哎，

怎么回事？再跑，当当当当当，又跑没多久，哎呀，这马这越跑太快了，哎，我这呀，一看，西府赵王李元霸也下来了，哎，我说赵王你怎么了？哎呀，别提了，看看我的左胳膊是受一箭，我得赶紧找军医给我起箭去，哎，咱们回头再见。哈，他也下去了，哎呀，这齐国远一看怎么回事啊？这是齐国远呢，这马。都快到铜戏台了，迎面梁世泰又下来了。再看梁世泰，好家伙，身背后啊五根箭，屁股上还囊两根箭，但是都没有射太厉害。怎么呢？因为他穿着盔甲比较紧密呀，都卡到盔甲缝里了。有的确实也射在身上了，但是皮里肉外也没射得那么严重啊。带着箭往下一跑，齐国远一看，哎，这怎么回事？还有射箭的啊啊！梁世泰说了，嗯，秦将军你快过去看看吧，我把那铜旗杆呢砸得差不多了，我听那个声响快折了，你再过去补几锤，就折了，这头号功劳是你的，我不行了，我得先下去了，我师父在哪？他也下去了。这齐国远马都已经到铜旗台了，哎呀，这大老齐啊心里头也害怕，心说这都受伤了，那我过去我会不会也受伤啊？但我现在就拨马回去，那别人不嘲笑我呀？再说了，我现在也属于戴罪立功之身的，我不能够说我贪生怕死啊。这梁世泰可说了，这铜旗杆马上就要折了，可能啊，那就是我老齐露脸的时候啊。哎呀，人这一辈子呀，能够有几次露脸的呀？有一次就足够了。怕什么死？去他娘的！啊，鸡呀，使劲一踹蹬，带着匹马就闯到了铜旗台上啊！从这桥上咔又过去了，晃动两柄小铜锤过去，当，圈回来，当，怎么这声音啊？它锤小啊，发出声音特别清脆啊，当。再看这铜旗杆呢，一点摇晃都没有，怎么就你那点劲，那产生不了质变呢？就这位马过来，当，马过去，当，这边啪啪啪啪啪啪，又是一顿乱箭呢，来回的，你别说这大老齐呀，打了得有十来锤，也是有点功效吧。反正那铜旗台呀，微微微微的在那晃荡晃荡，说他怎么能打那么多锤呀？那两座雕斗上面呢，那人家也得换剑呢，那弩箭都打没了呀，赶紧抱剑，赶紧换上。所以在齐国远打着铜旗杆的时候，这个剑没有那么密，这才让他揍了十来锤呀。但是再想多揍，人家不给机会了，啪啪啪啪啪，剑如雨发呀。齐国远一看，哎，得了，我露个脸就行了，看来呀，这铜旗呀，我也夺不了，我也跑吧。他一拨马回来了，你别说，齐国远一根剑没挨，嘿，齐国远乐了，往回一走，碰到李如圭了，老李，快去，该你了，你拿铁枪啊，戳戳呀。李如圭说，我不戳，拿锤砸行了，我拿铁枪戳，我怎么戳呀？戳不了。他们正说着话呢，程咬金由打后面带队就过来了。程咬金呢，已然看到了裴元庆，命人呢赶紧把马给勒住，把马勒住，把裴元庆身上剑拔起来，赶紧治伤。又拦住了李元霸，把李元霸也请下来，赶紧派着军医呀，赶快给拔剑治伤。又接住了梁世泰，哎呦，这梁世泰呀，我这好叫搭了孙儿，这全身都是箭，快快快，拔拔拔，我赶紧上去吧。程咬金呐，带领大队就来到铜旗台这里，一看李如圭、齐国远在这里，怎么回事？怎么铜旗杆还在呀？怎么没倒了啊？哎，我揍了十来锤呀，这铜旗杆呢太结实了，赶紧的把李元霸、裴元庆再喊过来，让他们再接着揍，他们来不了了，全受伤了，那怎么办？怎么办呢？来，盾牌手，在，盾牌手啊，有人拿着长盾牌，直接的来到程咬金马前，啪啪啪啪啪啪，

长成了一座盾牌墙啊。程咬金说，护着我往前冲，冲到铜旗台上时啊，叮当叮当叮当，对面镖斗射来箭全射到这大牌子上了。程咬金在后面缩着脖，手里端着大斧子，一步一挨就挨到了这铜旗台上，又一步一挨就挨到了铜旗杆这里。程咬金把这大斧子举起来了，我要金斧倒铜旗呀、啊、他不用斧子刃啊，用这斧子背那玩意跟锤差不多少啊，抡动好了照着那一点，大程咬金呢也履历过人呢，就见这铜旗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啊，大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啊，啪啪啪啪啪啪，这边的箭如雨发，那拿盾牌的好几个都中箭倒地下了。渐渐的，程咬金这盾牌队呀、啊、都开了豁口了。程咬金看这可如何是好啊，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就见北边那两座碉堡轰隆全塌了。程咬金一看，嘿，金是孟奔罗士信由打那边过来了，罗士信身后跟着的正是秦琼、秦叔宝。秦叔宝到铜旗台上三捡倒铜旗，咱们下回再说。

藏着星辰大海，忙碌的生活里更需要温柔的梦乡。 FM90.4 枣庄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听众朋友们晚安，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下雨天开车，视线全靠雨刮器。很多车主呢都有这样的经历，雨刮器一开，玻璃上反而雾蒙蒙一片，要么刮出一道道水痕，要么嘎吱嘎吱的响个不停。雨刮器看着不起眼，关键时刻掉链子，那可真是要命啊。今天呢，我们就来揭开雨刮器的秘密，说说它为什么总是刮不干净，以及该怎么解决。从选购到保养，从故障排查到更换技巧，一次性讲透，让您雨天开车视野清晰，心里有底。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萧亚轩的《错的人》。

听说说雨刮器刮不干净，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胶条老化。雨刮器的刮水胶条呢是橡胶制品，风吹日晒，高温低温，时间长了呢就会变硬开裂，失去弹性。一般雨刮胶条的使用寿命呢在6个月到1年之间。如果您的车长期停在室外暴晒，寿命会更短。判断方法呢很简单，用手摸一下胶条，如果感觉发硬粗糙或者能看到细小的裂纹，那就是老化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胶条虽然没有老化，但是上面附着着一层油膜或者是污垢，也会导致刮不干净。那么这两种情况呢，前者需要更换，后者需要清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第二个常见原因就是玻璃上有油膜啊，车辆行驶当中，空气中的油烟、尾气、虫胶等等都会附着在挡风玻璃上，形成一层看不见的油膜。这层油膜呢，用普通清水洗不掉。下雨的时候呢，雨刮器一刮，油膜遇水会变得模糊，光线一照呢，就白茫茫的一片，非常影响视线。解决方法呢也不难，用专用的玻璃油膜清洁剂或者牙膏，配合海绵啊，来仔细的擦拭玻璃表面，再用清水冲干净，油膜呢就去除。建议每两三个月做一次油膜清洁，特别是雨季来临之前，玻璃干净了，雨刮器的效果才能够发挥出来。

第三个问题呢，是雨刮器角度不对或者压力不足。雨刮器通过弹簧压在玻璃上，如果弹簧老化变松，压力不够，胶条呢就贴不紧玻璃，自然就刮不干净。这种情况呢多见于老车。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雨刮臂的角度变了，比如洗车的时候呢被人掰过，或者换雨刮的时候安装不当，那么导致胶条与玻璃接触面不对。判断的方法就是把雨刮臂抬起来轻轻放下，观察胶条呢是否与玻璃紧密结合，如果中间有缝隙或者只有部分接触，那么就需要调整雨刮臂的角度或者是更换弹簧。这个问题呢自己不太好处理，建议到修理厂请师傅来帮忙。

雨刮器刮完之后呢，玻璃上有一条条水痕怎么办呢？这通常啊是胶条上有这个缺口或者是变形，用眼睛顺着胶条看过去，如果发现有凹凸不平或者缺口，那就是问题所在了。临时应急可以用细砂纸轻轻打磨胶条边缘，把不平整的地方磨平，但效果有限，最好还是直接换新。如果是整片的区域都刮不干净，那么只有中间一小块干净的话，那可能是雨刮臂的压力不足，或者是胶条整体老化。另外注意检查雨刮器两端的胶条，很多时候呢胶条两端磨损最严重，因为那里接触玻璃的角度最刁钻，换雨刮的时候别只盯着中间看，两头也要检查。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成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听古乐，心静，心沉，帮您领略一二。
6: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5: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6: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5: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10: 他
9: 无处不在，
10: 无处不在，
9: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10: 不同的体验。
9: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雨刮器的秘密，刚才说了胶条老化、玻璃油膜角度压力等等问题，那么接下来来聊一聊雨刮器的选购和保养技巧。市面上的雨刮器呢，主要分为3种，油鼓雨刮、无鼓雨刮和混合式雨刮。油鼓雨刮呢，价格便宜，但压力分布不均，容易留水痕，

无骨羽挂是目前的主流啊，胶条整体受力，挂得更干净，噪音也小。那么混合式呢，是介于两者之间，建议优先选择无骨羽挂，性价比更高，效果好。选购的时候要注意羽挂接口的类型，不同车型接口不一样，常见的呢有 U 型钩、直插式，还有燕尾式等等。买之前先确认自己的车用什么接口，尺寸呢也很重要。主驾驶侧和副驾驶侧的长度通常是不同的，按照原车规格买就行，别贪便宜买几块钱的地摊货，关键时候刮不干净，危险的是自己。

雨刮器的保养呢，其实很简单。第一呢，不要干刮，玻璃干燥的时候开雨刮，胶条和玻璃之间呢没有润滑，磨损极快。玻璃上呢有灰尘沙粒的时候呢，最好先用玻璃水喷湿，再用雨刮器来刮。那么第二呢，就是定期清洁胶条，用湿毛巾顺着胶条擦一擦，把上面的灰尘和油污擦掉，能够延长使用寿命。第三呢，就是冬季要注意防冻，停车之后把雨刮器抬起来，防止冻在玻璃上。万一冻住呢，千万别硬开雨刮，会烧坏电机。第四呢，就是要避免暴晒，长期停车尽量找阴凉处，或者是把雨刮器抬起来，减少胶条老化。那么这些习惯养成了，一副雨刮用一两年都没有问题的。

很多车主问，雨刮器刮的时候嘎吱响，这是怎么回事呢？原因有好几种，最常见的是玻璃上有油膜或者是蜡，胶条呢在上面滑动的时候，这个摩擦力不均，产生跳动和噪音。解决办法呢，就是彻底的清洁玻璃，去除油膜。第二种原因呢是胶条老化变硬，该换了。那么第三种原因呢是雨刮臂压力过大或者是过小，需要调整。第四种原因就是雨刮器安装不牢固，接口松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玻璃上有硬质的颗粒，比如沙粒、胶条，刮过去呢也会嘎吱嘎吱响。所以遇到异响，先清洁玻璃，再检查胶条，最后考虑调整雨刮臂。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呢，换一副新雨刮就能够解决问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说说雨刮器的更换周期，厂家建议每6个月到1年更换一次，但实际要看使用频率和停车环境。如果您的车天天开停在室外，那么半年换一次呢比较合适。如果用车不多，停车有车库，1年换一次也行。判断是否该换，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喷玻璃水刮几下，然后观察刮过之后的玻璃，如果视野清晰，没有水痕，没有异响，那说明状态良好。如果出现条纹、雾状、跳动或者是响声，那就说明该换了。别等到下雨天发现刮不干净了才去买，那个时候啊，既危险又不方便。平时呢，备一副在后备箱，需要的时候随时能换。

总结一下今天的雨刮器秘籍，刮不干净先别慌，胶条老化最常见，玻璃油膜要清洁，角度压力需检查，选购首选五谷型啊，接口尺寸别买错，保养记住不干刮，定期清洁防暴晒，异响水痕别忽视，该换就换不犹豫。雨刮器虽然小，但是关乎安全的事儿呢都不小，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您解决雨刮器的烦恼，让您雨天开车视野清晰，一路平安。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动声音，救死医生。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9: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8: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9: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8: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0: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
11: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7点。
1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4: 清晨起来，
15: 上班路上。
14: 让信息萦绕你的耳畔，
15: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5: 你好阳光，
14: 你好清晨。

0: 要注意身体，多喝牛奶哟。
1: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2: Hello,
3: very nice。
1: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2: Yes。
1: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4: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1: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5: Ace Radio,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八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